0: 是喺咧味昌温州，嗰只抽住开放州都是温泉过晒，
1: 嗯，
0: 啊，是引火晒姑姑七节元安，
1: 你绕出嚟啊嘛，咁啊黎某咧就唔负呢一个
0: 责任。
1: 不负责任。
0: 嗯，对了，黎某没有责任。
1: 黎某没有责任，
0: 嗯，
1: 因为他已经过了这个路口了，车尾被你困身的。
0: 嗯，
1: 所以呢提出这个这样的交警的提醒你了，就是说，嗯，乡村道路呢本身是弯多又路窄，路口又多，是吧，
0: 嗯，
1: 植树又比较茂盛，生长得比较得分，咁啊不小心挡住了你，你不可能说，哎，唔该你借正我，你自己要小心慢行，仔细观察，有行人啊，有车辆出嚟嘅时候咧，你要让佢啊嘛，
0: 嗯，对啦，啊，我哋睇呢时咪树镜到啦，乡村要种树比较多，树比较多，所以你去到嗰啲地方咧就要讲错，讲得你个斜错啊，特别是经过路口嘅时候，有时候小朋友冲咗落去嘅，
1: 咁啊，仲有咧开摩托车两轮嘅电动车嘅街坊朋友咧，记到咧就要有威。又要戴头盔，
0: 死啊！所以你大家要记住，我哋乡村道路嗰啊，有啲开乡村道路嗰啲小秘诀嘅话，
1: 嗯，戴头盔慢行，
0: 都系命。
1: 到路口逼逼佢
0: 啊！即系讲得切错，冇人总好噶，嗯，
1: 慢慢行，
0: 唔使啊！
1: 讲呢句说话系嘛，慢行，啊，好行夹唔松。咁啊，讲翻咧，学校周围咧就要开学啦，咁啊，各位街坊朋友咧又要将呢个精力咧放喺仔女嘅身上边啊，咁啊，人家嘅仔女叫做人家嘅仔女啊，咁啊，自己嘅仔女叫做自己仔女，统称呢啲叫做咩啊？
0: 未成年
1: 人，
0: 嗯，对啦，国庆未成年人嘅保护，成龙对全社会嘅责任噶。
1: 咁啊，根据我国嘅法规咧，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系嘛，咁啊，有我哋嘅未成年人犯罪法啊，同埋我哋嘅治安管理条例、娱乐场所嘅管理条例、旅游部嘅管理办法等等嘅法律法规，都系重点咧保护我哋未成年人嘅。
0: 咁，
1: 啊，真系保护得嘅时候咧，亦都要限制。比如话第一个，营业式嘅歌舞厅、娱乐场所、酒吧、民生服务场所、专业嘅电器酒店、非专业嘅电器酒店、电器房嘅区域、互联网嘅上网嘅网吧，即系我哋讲嘅系嘛，就唔适合未成年人嘅参与，一律咧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我哋以上所讲嘅场所。
0: 对啦，仲有啲咪咧游崖嗰个娱乐场所啊，设置嗰段仔游戏嗰设备啊，嗰啲咧而且阵阵寒就写脚骨发定嗰节讲嘢，就向未成年人提供。如果咪写脚骨发定节入讲嘢，你一个成要苦下脚噶，你就马得出落难咳咯。
1: 上有规定嘅什么五一黄金啊，
0: 对，就写发定嗰节讲嘢嘛。
1: 啲先入去玩噶，咁啊，仲有咧，依家好流行啊，到处都有噶，咁啊，什么剧本杀，
0: 本术啊，
1: 逃脱啊，呢啲嘢咧，我都唔敢。未成年人够唔够胆咧？佢啊，见仁见智啦。咁啊，但系咧，如果真系非法定嘅节日同埋休息日咧，系寒暑假呢啲嘢咧，就可以接待你。咁啊，但系咧，唔系嘅话咧，就唔能够接待未成年人嘅。
0: 对啦，就有你冇咧问你新嗰个棋牌室啊、台抽室啊嗰啲咧，冇得啊，帮未成年人实施嗰只啲冇咧强裤啊、硬爪啊、陶鞋啊、泥果擦子啊，嗰啲个行为提供条件嘅喎。
1: 咁啊，老细们咧，同埋现场嘅工作人员睇见啲学生哥，一睇都系学生噶啦，有样俾你睇嘅，着衫着裤都系特别之老实嘅。你叫佢翻屋企，唔好影响你做生意。
0: 啊，对啦，
1: 系嘅，有关部门有人嚟一检查，哇，你呢个有个未够称啊！罚款几多钱啊？导致人家又受损，你自己生意难做啊！
0: 对嗰啲咧，头先见到个程度咧，是22点，就是夜晚嘅10点之后到八点钟之前，朝早八点钟之前，冇得接台嗰啲未成年人。
1: 系啦，咁啊，再有咧，即系出入嘅场所啊，收银台咧，就要挂个牌出嚟，话俾大家知，未成年人禁止进入，系嘛？仲有监督举报电话，大家都做警察，你够胆收佢啊？我打个电话噶喎。
0: 对住系有啲人
1: 米米咁样醒水啊。
0: 有啲人就惊啦，哎呀，我好想见佢又好想死，代沽啦吧？成年嘅话，你佢去睇好三分震啊！你惊你成年好，你老三分震咯喂。
1: 有啲人真系讲牛高马大，好一睇就系未成年人嘅气质啊嘛。
0: 唔系，有啲人有啲老面格都系咁卖薄，人哋知嘛？
1: 有啲系比较老着啲啊，生得系嘛？
0: 是啊，有啲比較
1: 老。呢個身份證出嚟睇睇。嗯，
0: 先係老身啲啊，啲老身份證出嚟。
1: 咁啊，仲有咧，旅館啊、酒吧啊、同埋酒店啊、民宿咧，就要實名登記啊，唔好俾啲後生人立亂嚟啊。
0: 對啦。
1: 再有咧，就話未成年嘅父母咧，同埋監管人員咧，一定咧要做好啊細路仔嘅出行啊，去邊度咧啊，去邊度幾時翻咁樣啊？
0: 對啦。
1: 咁啊，有關部門咧，亦都要不定期咁。不如笑咁去監管，啊！突然之間查下啊，咁啊，如果咧大家各位街坊朋友齊揸共管，發現有未成年人去啲以上我哋所講嘅不適合嘅場所咧，可以向公安機關舉報。
0: 誒、哎，對啦，對啦，啊、就寫舉報電話咯喎，啲墨樹鏡啦，嗯，
1: 冇刪我啊嘛，
0: 啊，就解探就解探，都鏡就解落、
1: 啊，見到啦，咁、大家熟悉嘅110嚇，仲、有市場監管嘅12315，仲有我哋政務服務便民熱線嘅12345，誒、哎，好好記。
0: 嗯，仲有青少年服務台、青少年維權生理仔撐個12355，
1: 12355呢個號碼可能新咧。啲啊，仲有咧妇女儿童嘅维权热线啊，阿林姨应该比较熟噶啦，系几多啊？
0: 嗯，好乜熟喎、啊，12338啊，我哋都估喺噶啊。
1: 证明你家庭和睦，未需要打到呢个电话。
0: 确实有啲陌生啊。
1: 啊，希望大家陌生啊嘛，不过要知啊，123。
0: 我媽熟啊，唔知道我咪有父女兒童啊嚇！
1: 我屋企都使唔到，屋企使唔到。
0: 好，暴風日草，我就本古城點播個歌曲啊！
1: 滿足一下。

0: 是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在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部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错。

0: 好啦，咁啊，以下咧要曝光一下消防做得唔好嘅呢个化工厂。
1: 哦，松马好像易曝光，军川洋电。
0: 系咁啊，喺8月12日下昼咧，贵港沉塘区嘅消防救援队嘅监督人员咧，就对沉塘区辖区里头嘅某一个化工厂咧，进行咗消防监督检查啦。
1: 嗯，一厂咧就唔得了啦，佢就厂区个消防设施严重瘫痪，而且咧系跟马具备防腐灭腐个功能啦，严重威胁到一个公共安全啦。
0: 哇！我开头咧一听到阿林姨讲咧就不得了啦，咁样我觉得唔系言过其实啦，一睇内容，哇！真系讲恰到其分。
1: 然后咧，执法人员咧就对佢部诶，对佢只厂咧查封，啊查封契咧，期限就30日，你要30日之内你咪整好咧啊！
0: 检查当中发现呢个厂内外嘅消防栓咧都冇水，咁啊火灾嘅自动报警。控制器咧，同埋消防水泵嘅控制柜啊，疏散指示标牌啊，消防嘅水炮控制器等等嘅核心嘅设备内容啦，冚唪唥都
1: 乱晒啊！
0: 乱嘅乱，哎呦，损坏嘅损坏。
1: 系咧，而家佢冇办法真相还乡啦噶。
0: 咁啊，仲有咧，火灾嘅显示盘里头咧又失晒灵，咁里头咧系咩数字都睇唔清楚。
1: 哎呀，争个死喎！嗰只抢区有啲。真系不得了咯，真系摊上大山咯，我觉得啊，
0: 沙里隆仓啦，
1: 对啦，
0: 瘫痪嘅状态咧，仲敢喺度生产，咁啊，真系呢个安全生产咧，唔挂喺呢个议事日程当中咧，势必咧一出事故就后果不堪设想噶啦嘛。
1: 对啦，所以根据相关嘅法律法规呢，就使你要对佢临时查封啦噶。
0: 咁所以咧，呢个沉塘区消防救援局咧，对呢个厂区咧实施咧就系查。放30日时间，咁啊到期咧再检查，如果仲未消除嘅话咧，继续给予查封。咁啊查封嘅过程里头咧，对于厂区嘅厂房进行咗安全清理，全员系要撤出，关闭窗户，切断呢个电源，关闭安全出入口，封上咗封条，即系话你冇得再生产。咁对于系生产企业里头咧，系最高嘅一个惩罚嚟噶。
1: 哎哟，啱话你乜生产啊？肯定咧就系
0: 没有利润啊，
1: 对啦，
0: 冇工资啊，咁啊啲工人们咧就几唔舒服嘅，所以老板咧就一定要快啲，
1: 对啦，
0: 快就。咁啊，快節奏咁將做得唔啱嘅，做得唔好嘅，做得唔夠嘅地方，冚唪唥咁改正過來。
1: 對啦，對啦，如果你定期到佢哋消防設施進行維護檢查，確保是安全有效噶，因為白白有啲咧出嚟又得睇得又冇洗得，哎呀！
0: 咁今年咧亦都係安全生產嘅重要嘅保護嘅一個年嚟噶嘛。
1: 咁
0: 啊，安全生產而家保障工廠能夠正常咁運轉。工人們能夠正常咁作業啊，唔好出太多嘅太大單嘅呢個安全事故，以免咧即係工廠受損，人員咧傷亡咧就難以保障，係嘛？咁所以咧真係唔啱，你要改正改好。就繼續生產，
1: 而且你行呢個廠區都係顧飯啊嘛，好似咩啊樣嘢好顧喎，你爭個死喎，你要對到嗰個上民安全要負責任嘅得唔得喎？
0: 死啊！咁有嘅時候咧，即係老闆要對工人負責任，
1: 自己要對自己負責任，
0: 又要對自己負責任先得。
1: 嗯哼哼，
0: 自己是自己的第一責任人嘛，
1: 對啦。你聽我講過去，杭州市第三人民醫院咧，就坐喺嗰啲咩手足尊。

0: 脑海当中好好难受啊。
1: 嗯，因为石子连生噶，哎呀，系咪整 A 晒就惊啦？阿陈最生你成日讲美国癫个老板，
0: 诶，老板佢身先时质。首先要試下自己嘅新產品，每日定期定量咁喺自己嘅指甲裏頭咧塗啲自己嘅
1: 生產品嘛，試試嘛，
0: 做生招牌
1: 啊，對啦，
0: 老闆娘又生得靚啊，手指又夠正啊，塗上去又夠威咁啊，睇下老闆娘都係咁樣啊。
1: 你時光一唱咧，佢啲手腳咧就擦完嚴重嘅萬態啦，俾次鏡。
0: 甲面粗糙，
1: 粗糙，
0: 失去咗光澤，
1: 嗯
0: 啊。最有手指頭咧變形，咁佢咧只能夠嚟到醫院門診啊求助醫生，醫生睇下我的手指咁樣喎，哇！冇搞錯，你隻面頭咁靚女個手指喎，好似阿婆咁樣。
1: 哎呀，仲有生頸
0: 啦！
1: 我就見過好多病人啊，同食啱埋咩麻食嘅美國咧，投資嗰啲指甲咧，成就破壞啦噶。啊，嗰啲咧啊，就使看到咩咧，指甲雲形不靚。
0: 蔣醫生再次提醒各位朋友啊，愛靚要有一定的科學的精神，是吧？有些東西就是愛靚反而呢就會變得更加醜的了。一位24歲的劉女呢，她是一點不流的，因為她喜歡靚，個個叫她劉靚女，到底是靚還是不靚？劉靚女啊，
1: 有沒有鬧？有沒有鬧鐘啊？
0: 她呢就很喜歡美甲，時常咧整到指甲咧畫咁長嘅，
1: 是誰？哈啲哈咁啊啲美國人。
0: 哎呦，咁啊喺早段時間啦，咁啊一覺瞓醒之後咧，覺得哇自己眼好痛啊，整個指甲點解眼痛嘅？
1: 左眼有竟然左眼邊啊，整錯啊。
0: 然之後咧就話眼睛又乾澀啊，琴晚瞓唔好啦，
1: 又紅腫。
0: 咁啊再瞓過啦。結果睡到中午起床，哇，更加腫，
1: 正穩嘛，脈就好流，越來越嚴重。
0: 哇，冇辦法，隨之來到醫院看醫生了，醫生一檢查問，喂，你有沒有整過自己的眼睛？沒有啊，我睡覺我不喜歡指甲攞眼啊！
1: 哎呦，檢查一半日，抹成黃個萬泰，係咪咧？就 A 莎就睇到啦，哦，佢隻手啊，又好長啊啲美國，哦，好長靚靚啊啲嘢啊！
0: 陪佢一齊嚟嘅小劉嘅媽媽講啦，哎呀，個衰女咧瞓覺咧真係唔定性嘅，成日碌嚟碌去嘅，咁有嘅時候咧仲會半夜三更咧夢遊，哎，呢家嘢。真係幾驚嚇！
1: 哇，係咪 A 室就結合佢嗰啲睡醒之後，仲揾通嗰嗰啲笨啦，就是之前笨嗰啲甩曬啦，就翻出困難嘅就睡覺當中，咪有 A 室嘅，要隻手去攣隻眼，哦，隻眼咧就著啲你個美國整傷啦，哎呀！
0: 咁啊，醫生同樣介紹講啦，咁啊，眼睛嘅角膜神經係好豐富，而且咧佢係貴格唔飽，而且就係質地脆弱，係人體最嬌嫩嘅部分啦，嘛，平時人家手指唔小心多篤你眼嚟，哎呀！
1: 成日話眼皮就好薄噶，你知嘛？
0: 咩眼皮啊？
1: 面皮又厚呀，眼皮薄
0: 嘅
1: 喎。
0: 眼皮又薄，裏頭嘅晶體啊，各方面好矜貴噶，係嘛？眼睛容不了一顆細沙，咁啊攞咗之後咧，拮著咗之後咧，哇！化妝啊、洗漱啊，唔小心劃親呢個角膜咧就～發炎啦，角膜炎啦，如果唔及時醫治嘅話咧，有可能咧視力咧會永久性下降。哇，一個靚女，居然佢視力得0.1，係幾恐怖咧？
1: 哎呀，
0: 呢個時候當中咧，大家都認為啦，哎呀，指甲呢家嘢日日都要剪嘅，生喺指甲上邊，冇咩相干啦，係嘛？腰又得，帽又合，係嘛？帽啊，我更加乾淨啦，企理啦，唔會使再花時間去剪手甲啦。
1: 哎呀，其實在 A 生個眼裏底啊，指甲佢係反映你個身體狀況嘅，肉眼佢係睇見過，肉眼嘛睇見過，你咪知道才。
0: 咁啊，再有呢一個重要嘅環節咧，當你嘅指甲變形就可以反映你身體嘅身體情況啊！指甲裏頭咧有好多嘅反映你身體嘅元素嘅缺失，比如蛋白質啊、鐵啊、鈣啊、B 族維生素啊，夠唔夠？咁啊睇指甲一眼望落去，咦？你有問題喎、
1: 啊？靚人咧就驚啦，如果你個指甲咪有隻半月痕咧，就寫有呢啲問題。你個指甲如果有樹紋嘅話咧，樹紋即係你個消化功能，你個腸胃嘛好。真係成有段時光，我隻指甲個樹紋比較嚴重，係咪咧？即係調理之後咧，啲指甲好似好僵滑啦㗎。真係成有啲指甲佢反映你個健康狀況。
0: 哇！林醫一邊講一邊睇。
1: 啊，都係你對比下。
0: 十隻手指咧，左甲咧有半月有。有甲冇半。

0: 月。
1: 实际上我有啲食物廿，有啲食物实有时候佢就话拆完咗半月咧，我只拇指就廿，到时其他啲好似麻真廿。
0: 揸紧时间攞一班我哋一齐去挂河睇医生。
1: 两个病人，
0: 两个病人啊！哎呀，两个病人说了这么好听啊，要听听啦。
1: 嗯，
0: 医生交代啊，美甲呢家嘢咧全有风险，唔系所有嘅大姐啊都啱嘅。
1: 嗯，
0: 比如话大肚婆唔啱，
1: 哎，对啦，
0: 喂奶嘅妈妈唔啱，
1: 儿童盲眼、青少年而盲眼，
0: 做厨房嘅厨师唔啱，做护士嘅护士唔啱，
1: 哎，对啦，
0: 理发师傅唔啱，
1: 对啦，我见你护晒你察觉都是好能力噶，
0: 系啦系啦，
1: 啱啱佢知道健康嘅重要
0: 性，因为护士长要检查，
1: 仲有咧。生肺疾病啊，或者近期你有手术加入一个病人，你唔系要做美甲啦？
0: 我哋做美甲，而家点样夹嗰个手指头？
1: 啊，实因要测你个血影噶，咪好咪好测乜什么测得错啊？
0: 咁糖尿病嘅患者唔好美甲。
1: 嗯，对啦。
0: 手指系自己，手指尖系人体嘅末梢，血管丰富，大家知啦，吉手指系嘛？
1: 嗯，
0: 捏捏捏好痛。咁第二个你整咗美甲之后咧，万一你有咩冬瓜豆腐？人家要急救你，整个咩止痒监测一夹落去，哇！你个指甲顶住，人家夹唔到，点算啊？
1: 所以咧，你如果要做，你真系好想做咧，你就留日子手角你咪做啊，啱或者皱纹角，知唔知啊？你十分重要嘅，十个手烟你留一只得嘛？
0: 整九只留一只
1: 啊！死啊！
0: 喂，老板点收钱啊？留一个啊，起码九折啦，
1: 啊，就做就只手烟啊嘛，
0: 九折咯。我即刻将呢一条内容同啊。书童分享，嗯，
1: 哦，
0: 因为我发现咧，佢成日都美甲，
1: 嗯，
0: 虽然系好靓，但系咧，我觉得咧真系有必要同时提醒一下佢。佢终于回复我嘅话，哎呀，多谢啊，咁样，
1: 多谢啊，我继续啦。嗱，周末啦，个首歌送俾大哥咯。
0: 好为咩？
1: 嗯。
0: 好在甲成为啦，啊，
1: 嗯，
0: 希望大家咧真系知道更多嘅内容，得啖笑嘅同时咧，同时咧认为有用嘅话咧，留低帮帮自己，嗯。
1: 嗯，啊，个首歌咧送俾大哥啦，啱啱讲过完事，周末都晒亲。
0: 咁啊，周末梗系笑得开心噶啦，心可以系嘛，我哋笑得开心，你又开心，大家开心晒。
1: 嗯，下周再见咯噃。
0: 好嘅，一日一次晨早旅游记，大家都开心晒。
1: 等住你，
0: 拜拜拜拜拜拜，我哋一齐去睇咩？指甲科啊，
1: 又受尼姑嘛。
0: 拜拜拜拜拜拜，开心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0: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见温暖，看见力量，听见温暖，看见力量。杨洋说，杨洋说，
1: 这几天大家都在感谢医生，可北京一位骨科大夫偏偏在自己的小患者面前说了一声谢谢。事情得从一封手写信说起，信是一个小男孩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一笔一画却攒着劲儿。落款那几个字尤其用力，最争气的病人。两年前这孩子8岁，在床上翻了个跟头就再没站起来，当地医院查出来是环束椎脱位，伤到了脑干。环束椎手术是脊柱外科的珠峰，术中未知数太多，患者呼吸心跳可能暂停。家长带着孩子跑了好几家医院，答复几乎一样，希望渺茫，别折腾孩子了。转到北医3院时，接诊的骨科主任医师王胜林心里是打鼓的，他太清楚这刀的风险，大概率是白折腾。可翻完所有资料，他脑子里冒出两个字，万一呢？万一能行呢？真正让他下决心的是家长的一句话，大夫，我们想试，不怪你，我们一起努力。在 ICU 第一次见到孩子瘦小昏迷，浑身管线，王胜林看着那张小脸，忽然看见孩子睁不开眼，动不了，眼角却渗出了泪。他后来说，那一刻他好像听见孩子在叫，我想活。于是他横下心，这个孩子得救。这台手术，北医3院6个科室20多名医护做了6个小时，每一步都像在鬼门关上走钢丝。下了台，命保住了，可后面还有肺部感染、心衰、颅内出血，一关一关的过。孩子在 ICU 住了1个多月，王胜林每天都去，每天都揪着心。奇迹真来了，按最初的判断，孩子大概率长期昏迷，可术后1-2天他睁了眼，几周之后手脚末端能动了。康复训练他从不抗拒，进展神速，当初那根救命稻草被医务人员变成了救生圈。时隔1年多，医院收到了那封手写信，一贯冷静的王胜林没忍住哭了。他说，医生也渴望被鼓励，这个小男孩给了我们最有力的反馈。除了把感谢送给医生，也别忘了，有些奇迹是医患两边同时伸出了手才够得着的。那个写最争气的病人的小男孩，祝您早日康复，你争了这口气，也给了很多医生往前再走一步的底气。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幺零幺九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盒。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藏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幺零幺九，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5: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听去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放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

0: 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骏

0: 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别话》。大约在冬季是由齐秦作词作曲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1987年发行的专辑《冬雨》当中。当年齐秦和王祖贤因为合演电影《芳草碧连天》开始相恋，之后两人分隔两地，齐秦仅用了15分钟的时间就为王祖贤写下了这首量身定做的歌曲《大约在冬季》，这也是齐秦的代表作品之一。1988年，齐秦凭借这首歌曲获得十大中文金曲奖。在1988年的香港 TVB 台庆当中，哥哥张国荣倾情演唱齐秦的《大约在冬季》粤语版《别话》。张国荣以他醇厚婉转的嗓音、深情忧郁的眼神，诠释了这首歌的最高境界。深情的演绎，让人驻足聆听。
3: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

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怪。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春培。哎呀，今天突然之间没有人跟着我一起接这个 slogan 呢，还是有点不太习惯的。那书童呢，也是因为家里面有事儿啊，所以今天呢是由我独自给大家带来中午的快乐营业中。我们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吧。那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气象预警，那南海北部热带扰动呢已经加强为热带低压，正在向北部湾移动啊，也不排除发展成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那贵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雨水会非常频繁，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那按照气象台的预报呢，从8月20号夜间到23号，咱们贵港呢以阵雨和雷雨为主，局部呢会下大雨，并伴随5到6级的阵风。那等到24号到27号呢，受低压槽岛槽的影响呢，将迎来这个持续性的强降雨过程。那过程累积雨量会达到100到160毫米，局部地方呢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啊。那短时雨强非常大，那最大的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40毫米。那具体来说呢，24到25号呢是中雨，局部呢大到暴雨，26到27号呢会维持中到大雨的姿态，那局部暴雨，那同时伴有这个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前期贵港已经经历过多轮的暴雨，这个山体土壤含水量已经非常饱和了，就算是雨势不是这种狂暴的级别，也很容易会诱发次生灾害啊。在这里也给大家画好这个防范的重点啊，城乡呢要重点盯好这个内涝，出行呢要避开积水路段，山区村镇啊沿河区域啊要警惕山洪滑坡还有这个崩塌，地质监测人员会继续加强巡查的，各水库山塘呢要做好值守调度，把控好水位。另外啊，有一些灾后重建的工地啊低洼小区也要提前排查好这个排水设施，大家也多留意这个气象部门更新的预警信息，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安全才是第一位。

榴莲大跳水呀，最近榴莲的价格迎来了大跳水，那不少这个超市的零售价格呢已经跌到了19.9一斤，批发价甚至跌破了15元。那不少的朋友啊，终于盼来了这个榴莲自由。那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降价背后的原因和选购避坑的要点呢。那榴莲的价格降下来呢，首先是因为进口的货源大幅扩容了。那近几年啊，像越南啊、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的榴莲陆续输入到我们国内，那东南亚大量的鲜果呢涌入到我们国内市场。再呢，就是这个跨境物流的升级了。中老泰全铁这个冷链班列呢常态化开行，东南亚榴莲最快2-3天就能运到国内了，损耗率呢也是大幅下降。那过去呢，咱们依靠海运公路运输，路上呢要耗费5-7天，中转又多，果品损耗呢最高能达到30%啊。那这些成本最后都会加在售价上。那现在呢，有多种联运的形式也是慢慢成熟了，加上全程不间断的冷链集装箱，还有恒温装卸月台，那运输时效上来了，损耗压下来了，消费者就能买到实惠的榴莲了。不过价格便宜不等于随便买啊，大家挑选榴莲的时候也有小技巧。首先呢，咱们可以看这个果形完不完整啊，刺间距呢要均匀，外壳呢微微开裂的。不要一味追求这个低价，过低的价位呢容易碰到这个生摘果啊，或者过熟变质的果啊。买回来之后呢，咱们要及时打开食用，果肉呢要注意冷藏保存。那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榴莲的热量高高高，一次性不要吃太多。那肠胃不好呢，上火的朋友，咱们呢浅尝即止就行了。那趁着这波19.9的行情啊，大家呢可以合理选购，不要盲目大量的囤货啊。

喜欢自驾的朋友呢，接下来这条信息就不要错过了。那由咱们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规划出了全国三环、四横、五纵总计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网线啊，这个路线了。以后自驾游呢，再也不用盲目找路线了。咱们先说一下这个三环呢，第一条呢是黄金大外环呢。 这个名字就很霸气，是沿着这个G228、G331、G295把沿海边境风光串在一起，中间呢会有这个独库公路、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维州岛全部囊括在内。那第二个环线呢是这个首都都市圈环线，串联了像避暑山庄啊，还有锡林格勒草原，还有这个云冈石窟啊。 那第三条是青甘大环线，会有这个青海湖、还有茶卡盐湖、莫高窟、七彩丹霞，能一次打卡。而这个四横呢，就是四条横向主题公路啊，分别对应长城、黄河、长江和西部雪域天路。长城呢，看嘉峪关、八达岭；那黄河线呢，可以探访这个壶口瀑布，还有殷墟遗址。 那长江线呢，经过三峡大坝，还有大名鼎鼎的G318，雪域天路，此生必驾318呀！这一路上有雪山啊，高原湖泊啊，藏地人文一应俱全。那这套方案呢，也不只是单单画线路啊，后续呢还会升级成这个公路通勤能力，完善像自驾营地啊、民宿啊、开放式服务区啊。 沿途呢，再提升一些这一些配套设施，那适合想要长途啊、跨省份自驾的朋友们。那一首歌过后，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五纵的路线和普通游客使用的出行建议。

刚刚我们也介绍了这个三环和四横呢，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把这个五纵纵向的自驾路线呢给讲清楚。

那这个武松啊，五条纵向线呢各有特色。第一条是这个大运河文化线路啊，打卡这个京杭大运河啊，然后还有浙东运河啊，去感受千年的这个航运的文化。那第二条呢是这个华东世界遗产风景线， 能路过很多座这些山，比如说泰山啊、黄山啊、武夷山啊，这个等世界遗产全部连成一线。那第三条呢，是这个中部锦绣山岳线，能路过太行山、神农架、张家界，还有荔波巴马，一路看遍奇山秀水。第四条呢，是长征文化主题线路，可以沿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呢，去探访大量的红色文物遗址，那也适合这个红色岩穴自驾嘛。那第五条，古道秘境呢，依托G217串联青海湖、香格里拉、苍山洱海，去重现当年茶马古道的风光啊。 对于咱们普通的自驾游客来说啊，不一定是马上跑几千公里的长线，方案里呢还有很多便民规划值得关注。那未来会升级这个旅游公路节假日通行的能力，完善像应急救援啊、自驾营地啊、特色民宿、高速打造开放式的服务区等等，不光加这个加油吃饭呢，还能展示地方风物，带动周边的消费。 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个长途自驾出行前呢，务必要提前查询路况、天气，尤其是像咱们广西啊，遇到这个热带低压降雨呢，山区公路也容易出现落石啊、积水啊。不管是跑长途还是短途，做好车辆检查，合理安排作息，咱们安全游玩才是第一位的。

那接下来整点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贵港的天气和高速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梁。小梁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现在贵港的天气情况。
3: 主持人你好，贵港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到33度，偏北风2到3级。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小梁。

0: 九，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务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务高速贵港所辖路段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务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2: 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中午十二点的快乐营业中，我是春培。本来说今天想要聊聊电影的，因为不对，是想跟书童一起聊聊电影，但是今天就只能我自己聊了。最近啊，咱们这个国产电影呢还是非常多的爆款的，就比如说农餐厅啊，八仙呢，还有牛来。在外国方面呢，就还有像蜘蛛侠呀，还有奥德赛。其实好的电影都是需要大家进到电影院里面去慢慢的欣赏之后才能做出一些判断和决定的嘛。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个电影讨论度非常高的，是由这个文牧野导演，然后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身边好多朋友啊，就是看完之后在朋友圈里面分享这个观后感。说实话，我和书童其实都没有走进影院去看过这个片子，不过网上的一些像故事梗概啊，观众的观后感，我们确实倒是刷到了不少。那很多人一开始啊，看到是沈腾主演，以为是很轻松搞笑的喜剧片，抱着开怀大笑的期待走进电影院的，结果看完发现这个故事的底色比想象当中的要沉重很多。那整部电影呢是围绕一间开在异国的战火中的中餐馆展开的，反复提起了一句非常朴素的话，好好吃饭，好好生活。那今天咱们就结合网上公开的一些剧情啊，还有一些预告片啊，宣传片啊，网友的评价来聊一聊这部作品，不去深度的剧透关键的情节，主要就是聊一聊吃饭这件小事背后藏的力量，也是回归到我们普通人的日子，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先不剧透，跟大家简单梳理一下这个网上看到的故事背景了。那主角徐福，哎，沈腾老师演的，是一名手艺很好的中国厨师嘛。因为家里面欠债了，选择远赴异国他乡去打工，接手经营了一家叫龙餐馆的中餐馆。那刚到的时候啊，他的想法也非常简单，就是想着靠做菜的手艺踏踏实实的赚钱还债嘛，早点平安回国。他和搭档就是蒋奇明演的那名角色，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啊，然后把地道的中餐馆做得风生水起，像宫保鸡丁啊、铁锅炖啊，一道道菜肴端上桌，餐馆啊也是热热闹闹的，烟火气十足啊。那个时候呢，吃饭就是谋生，就是过日子。但是啊，平静的日子很快就被战争打碎了，那城市呢陷入炮火中，安稳的这个生活一夜之间化为了泡影。一开始呢，学福一心只想自保，盼着从撤侨队伍离开这片危险的土地，但亲眼见到了战乱下流离失所的普通人啊，特别是没有家庭无家可归的孩子，他的内心呢就慢慢的发生了改变。一间小小的中餐馆在硝烟里慢慢变成了可以庇护别人的角落。那电影里有一个很戳人的理念，哪怕身处乱世，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都拥有好好吃上一顿热饭的权利。那热气腾腾的饭菜呢，在这里也不只是果腹，也变成了一种温暖的守护。

这部电影争议点呢、也挺有意思的，这个网上的评价可以说是两极分化，很多观众呢被故事深深的打动了，也有不少人看完之后呢觉得和自己预想的是不一样的。那最大的落差就是很多观众误把它当成喜剧了。那沈腾老师过往塑造太多经典的喜剧角色，像《西红柿首富》里面的王多鱼啊，又或者说《夏洛特烦恼》里面的夏洛儿呀，等等等等。那预告片里面他又剪了一些很轻松的片段，那不少人是奔着这个解压爆笑去看的。实际上这是一部反战现实向的影片，笑点呢是有的，但是占比比较少，更多是战争带来的沉重和无奈的感觉。有很多网友说啊，电影用这个厨房灶台的烟火去对照外面炮火连天的残酷啊，那一道道菜肴呢 也对应着主角内心的几次转变，从一心想挣钱谋生到最后只求保命活下去，再到最后的最后明白了一碗热饭所能给予别人的善意与希望，这中间的转变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虽然就是我们还没有亲自去看电影去观影嘛，但是很多网友的评论呢，最让人动容的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英雄壮举，而是一个普通人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守住心底的那份善良。菜刀铁锅是他的工具，一餐一饭是他表达善意最淳朴的方式。

比如说早上起得太早了，没有胃口就不吃早饭，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干脆茶饭不思。那我们拥有这个安稳的环境，却时常没有好好对待自己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也不代表顿顿咱们都要吃山珍海味嘛，可以是一碗热粥，一碗家常的米粉，也可以是家里简单的一菜一汤。咱们认真对待好每一餐，好好的填饱自己的肚子，就是好好爱自己最朴素的方式。生活嘛，难免会遇到压力、烦恼和疲惫，或许我们也没有特别轰轰烈烈的像徐福一样的故事，但一日三餐人间烟火，就是咱们对抗生活琐碎最棒的底气。电影嘛，终归是荧幕里的故事，而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课题。也借着今天这期节目和大家一起努力吧，再忙碌也不要亏待自己的胃，再心烦也不要放弃每一顿热乎的饭菜。幸福呢，就藏在这一些平凡而又细碎的日常当中。如果大家已经看过了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啊，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分享你的感受，也请大家注意不要剧透，留给还没有看的朋友们一份观影的悬念呐、啊！也愿我们都可以珍惜眼前安稳的日子，认真对待每一餐，热气腾腾的好好生活。

那接下来12点半之后呢，是我们快乐营业中的点歌送祝福环节啊，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贵港电台春培，然后在视频号这边搜索金曲1019，进入到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点歌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2:30的点歌送祝福环节，我是春培。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直播间里的一位朋友点播的一首张国荣的《暴风一族》。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Eason 陈奕迅写给自己女儿的一首歌啊，一起来听陈奕迅《带着女》。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快乐营业中呢，到这里也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周一到周五呢，同一时间11:30到13:00会继续在直播间里面等着大家，我们下周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雷邦。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

0: 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有效规避自然灾害风险。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良好开局。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近日对外发布。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将培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精准破解农户种植难题。广西崇左市龙州县竹谷乡发展药用蛇产业，拓宽群众致富路。湖南益阳市桃江县优化收储服务，保障早稻新粮有序入库。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有效规避自然灾害风险，加强隐患排查、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强化工程治理，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加紧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加强对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有效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为进一步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优化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招聘一批。市级或者县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拟定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年度招聘计划，合理安排招聘时间。原则上，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开发城乡社区服务岗位招用一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聚焦充实城乡社区工作力量，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重点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动员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一批，支持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专业化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承接城乡社区服务，加大招聘高校毕业生力度。推进城乡社区见习岗位招募一批，积极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在村社区开发见习岗位，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实践锻炼机会。通知要求，要做好岗位发布，健全城乡基层岗位归集发布机制，统一发布城乡社区拟招聘岗位，积极开展线下招聘活动，提高服务能力，依托各类人才培训基地等培训资源，对在城乡社区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培训，健全激励机制，支持符合条件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评价， 加强宣传引导，定期组织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开展实习实践、志愿服务、社会公益等活动，大力宣传扎根城乡社区干事创业、服务群众的优秀毕业生代表。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当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玉米、甜菜、辣椒等农作物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精准掌握作物长势，规范田间测产流程，提升基层农技服务能力，拜城县农业农村推广中心将培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通过实地实操教学、现场技术指导，精准破解农户种植难题，为秋粮及特色作物稳产丰产、农户增收筑牢技术屏障。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麦麦提阿里木采制的稿件。
2: 8月17号，在亚图尔乡喀孜干村种植大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一线，细致查看玉米果穗发育、辣椒长势、甜菜块根膨大情况，详细排查土壤伤情与病虫害发生态势，开展全覆盖实操化田间测产培训。
3: 就这么大的面积，把这个甜菜呢，觉着人手够，就把这个面积的全部挖出来，知道吧？把这个过程中要数多少棵，总共是多少个块茎。
2: 培训现场，技术人员手把手示范教学，从田间取样选点、植株统计、穗粒测算、理论产量核算等标准化测产流程，到作物中后期水肥管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田间精细化管理等关键技术，逐一讲解、逐项演示。同时现场答疑解惑，针对性解决农户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指导农户科学管护、精准施策，最大限度挖掘作物增产潜力。拜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张艳红。
4: 为全面准确掌握我县秋粮作物产量水平，总结高产经验和关键技术，眼下正是玉米、甜菜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我们把测产培训放在田间地头，通过现场实操教学，教会基层农技人员规范掌握测产的方法，同时针对玉米后期的促穗增粒、甜菜块根膨大及糖粉基类期的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这个工作开展技术指导，及时发现生产问题，把科学管理技术传递给广大农户，为作物稳产增收提供技术保障。
2: 培训紧贴基层工作实际，针对性、实用性强，各乡镇参训农技人员认真观摩实操，记录技术要点，主动结合辖区种植实际，咨询难点问题，学有所获，学以致用，有效提升了田间实操和农技服务能力。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龙州县竹堡乡坚持党建引领，将药用蛇养殖特色产业打造成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新引擎。请听崇左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林灿然采制的稿件。2年前，龙州县竹堡乡崇德村上咒屯党支部书记张海胜抓住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首批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名录颁布政策的契机，养殖眼镜蛇，发展药用蛇特色产业。在他先行先试的带领下，崇德村采用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吸纳上咒屯28户党员群众加入。为了让群众尽快掌握技术，他经常现场教学、上门指导，重点围绕孵化温控、病害防治等关键环节进行手把手教学，帮助农户由门外汉变为行家里手。村民张瑞波：
5: 现在我有3个棚，还要扩建1-2个棚左右，到明年后年可能要养上万条左右。
0: 相较于传统种养产业，药用蛇养殖劳动强度低，农户利用农闲即可日常管护，能够兼顾甘蔗等农业生产，实现种养两不误、四季有收入。在产业发展过程中， 竹补乡依托合作社平台优势，通过提供全方位技术保障、标准化养殖管控、兜底式销售服务，带动农户抱团发展，共同致富，推动产业由初级活体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持续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技术劳动力资源得到有效盘活，实现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张海胜，
6: 到今年2026年年底的话，顺集体应该每一年都有5-6万块钱左右，平均一年我们每一户的话有7万至8万块钱的收入啊。看你养多养少了，比如有养猪有养2000条的话，应该是有个15万左右啊。
0: 目前竹补乡全乡药用蛇养殖产业快速发展，已建成56家药用蛇养殖场，建成标准化蛇棚61座，带动周边村屯72户农户参与，养殖规模超30万条，产值超6000万元。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当前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早稻进入集中收购高峰期，围绕早稻收储做实各项保障，中储粮益阳直属库有限公司桃江分公司提前备仓备设备，升级作业模式，优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种粮农民顺畅受粮。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义平、吴昭辉、李红辉采制的稿件。
2: 该公司有标准仓房22栋，总仓容6.64万吨。为保障今年早稻收购平稳开展，库点早谋划、早行动，全面完成设备检修、空仓消杀、业务系统调试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同时针对检验、保管、装卸等关键岗位开展业务培训，合理调配人员力量，严格落实仓等粮、人等粮的收购工作要求。桃江分公司经理胡胜华：
7: 我们通过提前囤仓并库、备足人员设备、优化粮食收储流程、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硬性做好各项保障工作，最大限度维护种粮人民利益。
2: 收购现场满载新谷的运输车有序进场，工作人员依次开展入门登记、签样检验、智能过磅、清杂入库等流程，全程高效规范、公开透明。依托仓储提质改造项目投用的成套接卸设备，库区粮食接卸入库作业效率得到明显提升，单车到谷完成卸车、清杂到入库全流程，作业时长由原先120多分钟压缩至70分钟。与此同时，粮库坚持早开门、晚收秤，根据每天到库送粮车辆的实际情况，动态调配人力，推行错峰作业，最大限度分流送粮车流，有效缓解农户受粮排队压力。库区单日最高收购量可达407吨。便民服务方面，库点每天安排专人在岗值守，现场引导种粮农户使用惠三农 APP 办理预约受粮，收购全过程严格执行一卡通收购系统，规范收购各环节流程，真正实现粮入仓钱到账，确保受粮粮款及时足额兑付到位，切实保障种粮农户切身收益。
7: 我们将紧盯粮食收购窗口期，持续压实责任，细化服务保障，严守收购政策底线，扎实做好新粮收储工作，切实守护国家粮食安全。
0: 近年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依托特色农业资源，大力发展乡村休闲采摘产业。眼下东营区6户镇2000亩葡萄迎来成熟旺季，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体验田园采摘。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6户镇东6户村葡萄种植基地，葡萄藤上挂满果实，不少市民趁闲暇时光结伴而来，亲手剪下一串串新鲜果实，沉浸式感受田园之乐。 东营市民苏女士。

0: 这里的葡萄种类特别多，看着就新鲜诱人，我们亲手采摘特别有成就感，口感清甜爽口，汁水充足，特别好吃，而且离市区很近，出行很方便，是我们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1: 六户镇葡萄种植已有30多年历史，现在已经发展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全镇种植面积超过2000亩，依托优越的土壤条件和充足光照，果品品质持续保持上乘。今年种植延续错峰栽培模式，采摘周期从8月上旬一直延续到10月初，有效拉长休闲采摘窗口期，持续为近郊乡村旅游注入人气与活力。东营区六户镇东六户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龙龙介绍，今年六户村一共种植有600亩左右，亩产能够达到2000斤到3000斤，年收益预计在800万左右。近年来，东营区以现代农业赛道为抓手，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科技赋能，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围绕水稻、林果、西瓜等主导品类，全区已打造农产品注册品牌40多个，初步形成一村一品错位发展的产业格局。同时积极推动智慧农业应用示范，培育相关主体超20家，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品质管控水平。近日，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农博园启幕，会期10天。扶余市借助农博会平台，集中展示特色农产品与现代农业发展成果。请听扶余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国华、裴莹采制的稿件。
2: 本届农博会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秉承务实节俭、交流合作、惠农惠企的宗旨，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同步开展经贸交流、品牌推介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吉林现代农业发展新成果。扶余市高度重视本届农博会参展工作，将其视为展示全市现代农业发展成果、拓展市场合作的重要窗口。经过严格筛选与层层把关，最终优选出8家企业参展。扶余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信息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卞雨晴：
3: 咱们扶余这8家企业，然后一共带来40余种产品，包括这个四粒红花生，然后增生有小米，然后有咱们杂粮杂豆，还有咱们扶余大米这些产品。有几家客商对咱们这个扶余大米还有四粒红花生非常感兴趣，初步已经达成一个协议。
2: 扶余市新站乡松花江村一家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富国：
4: 这次农博会啊，我带了那个稻花香和那个小枝香几个品种，跟大伙儿要谈一下有些意向。再有1个月啊，咱们新米就能上市，中秋节和那个国庆节之前都能上市。现在有几家就都签协议了，马快就下新米下来就要那个直接要买了。
2: 扶余市陶赖招镇石人村一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长波：
5: 因为我淘了大米吧，非常口感非常好，所以这次从家乡带着大米参加长春农博会，在市场上做一些展销，做一些推介，和一些客商能签订一些订单。其实2026年的新米吧，马上就下来了，等新米下来，我们的销量还能更好一些。
2: 在扶余展区，客商和参观者纷纷驻足，参展企业负责人耐心细致地介绍相关产品特色，洽谈合作事宜。客商杨一玲：
6: 来到那个扶余的这个展位，对这个扶余花的这个有机花生油非常感兴趣，我们想跟这个一起合作一下，因为它这是有机花生油，而且对这个产品就是要求是很严格的，我认为应该是不错的。
7: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近日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

0: 共3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本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记者近日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8月18日晚，2026年第四届湖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封闭 A 总决赛在云阳区圆满落下帷幕。实验安阳湖橄榄油一队凭借过硬实力与默契配合，斩获赛事总冠军。咸丰白茶队荣获亚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雷邦。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啦！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8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广西“十五五”文化高质量发展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推动我区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举措。陈刚

0: 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三次视察广西，对广西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陈刚强调，广西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篇章，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璀璨结晶，是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的精神富矿，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纽带，在更续中华文脉，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服务面向东盟文化对外开放大局中承担着重大使命。要重新审视广西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重视起来，谋划起来，统筹起来，行动起来，动员起来，把文化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中国式现代化结合起来，持续推动我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让广西的地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广西的民族文化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广西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成为推进广西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让广西文化成为促进中国东盟文化互通互融，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八月十八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广西民族大学户县市社区自治区民综委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奋力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国家民委日前公布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典型案例评选结果，南宁市星星民族学校报送的《永怀中国心，永筑中华魂》案例成功入选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典型案例汇编，该校也成为广西唯一入选的单位。作为自治区民族教育示范窗口，南宁市星星民族学校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探索新时代民族教育新思路新方法，将民族团结教育打造为学校办学最鲜明最亮眼的特色品牌。八月十五号，三江侗族自治县举办风雨桥创刊五十周年暨第十一届桂乡前三省区文学与地域研讨会，来自北京、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文艺评论家、作家及学者代表齐聚侗乡，共话侗族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发展。风雨桥前身为1976年创刊的《三江文艺》，1978年正式更名为《风雨桥》。1998年，该刊物被定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侗族分会会刊。2018年荣获第二届广西优秀文艺期刊奖。50年来，风雨桥持续挖掘民族文化内涵，刊发大量反映侗族群众生活、彰显民族特色的小说、散文、诗歌及民间文艺作品，不断发掘青年创作者，凝聚起朝气蓬勃的本土文学力量，为繁荣少数民族文艺、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做出贡献。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共同富裕，根基在发展。广西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做强特色产业，补齐区域短板，激活内生动力，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让共同富裕既有含金量又有覆盖面，实现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共同发展。
4: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2022年8月28日，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 项目途经钦州市灵山县三个乡镇，工程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面对平陆运河建设带来的巨大用工需求与沿线镇村富于劳动力就业难的双重挑战，灵山县创新推出平陆务工模式，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招工、群众就业的联动机制，将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作为以工代赈的核心。灵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劳高鹏介绍，他们坚持应用尽用、能用尽用的原则，挖掘工程用工潜力，建立供需台账，提供从普通劳务到技术工种的多样化岗位，最大限度吸纳当地群众参与。旧州镇西屯村村民卢森就是这一模式的生动例证。在旧州镇石桥村路段，他身着反光背心引导车流，月薪3000元，既能照顾家庭，又实现了稳定增收。两年前从广东返乡后，他进入平陆运河项目务工，并推荐多名村民一同加入。据了解，2025年以来，平陆运河项目灵山段以工代赈用工单位岗位信息库汇集岗位资源1533个，劳动力信息库收录劳动力3703人，累计开展代工送工服务2000人次。同样以重大工程带动区域发展的，还有防城港市白龙核电项目。作为国家电投集团在广西开发的首个核电站，该项目不仅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还通过央地合作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电投广西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丁维民介绍，项目规划建设6台机组，总装机862万千瓦，预计2030年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600亿千瓦时，届时可提供就业岗位逾5000个。此外，公司创新探索央地融合模式，先后签订实施了2批11项民生合作项目，让发展成果惠及当地群众。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昨夜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

桌上玻璃鞋，足不一致的羞怯，身旁小声传来两个姐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门。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0: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有 A B C D E F G 等的古孙，那些没说了过。
0: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晨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0: 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0: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0: 有。
1: 那就可以说。
0: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0: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0: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无所谓》。

无所谓是由杨坤自己填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0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无所谓》中。早在1997年，杨坤就创作完成了《无所谓》，因为生计问题，他把歌曲卖给了别人，期间转卖了5-6次，直到2002年，他才有机会唱这一首歌，但他是在洗手间完成歌曲的录制的。无所谓可以说是杨坤最用心最深情的一首歌，歌词本身就有一种破碎感的无奈，再加上杨坤深情而伤感的演唱，让这一首歌就有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好像换任何一个人来唱都没有办法唱出杨坤的这一种破碎感。接下来听歌，杨坤，无所谓，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诚实。

0: 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小范文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了。
0: 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战。战战战战战战。哎呀，这个每到晚上的这个时候就很放松，
0: 是
1: 对吧？所以呢，总是给大家推荐一些很适合在傍晚时分听的歌。
0: 而且今天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傍晚，今天是周五，小周末了。
1: 没错啊，从现在开始啊，基本上就可以放假倒计时的感觉了。
0: 是的。
1: 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带来一首啊，由 MC 张天赋的单曲啊，至少相拥没错。
0: 哎，看来今天的歌没有像昨天那么虐人了。
1: 哎，是的，都是比较温情啊。那这首歌也是一首新歌啊，正式发行于2026年的8月19日，
0: 哎，3年前的歌，好新哦。
1: 哎、对，是的啊，收录在他的同名数字专辑《至少相拥没错》当中。
0: 是的，虽然说这首歌是前天发行的，但是这首歌最早已经在红馆演唱会的现场就和听众们见过面了。
1: 哎，是的，现在有很多歌手好像都走这种演唱会上先唱一下，
0: 是
1: 啊，超前演唱，然后之后再发专辑的感觉，对啊，可能是帮专辑预热一下。
0: 是的，是的，而且这首歌呢，你乍一听它的名字。至少相拥过，听起来好像是爱情歌曲，但其实他写的不是爱情，是藏在争吵隔阂之下对母亲迟来的理解和愧疚。
1: 哎、是的啊，你看其实是讲的是亲情啊。不过确实啊，就是大部分人在没有彻底的成熟起来之前呢，就习惯于把最坏的一种态度留给家里人。
0: 是的，在外面你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但是在家里你就把自己的所有感受都一一的表现出来，开心不开心的通通就是对自己最爱的人反倒是最不客气。
1: 哎，是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有一句经典的电影台词嘛，好人就该用枪指着啊，同样的道理啊，最爱你的人难道就应该去承受你的最坏的态度吗？
0: 是啊，
1: 我觉得也不见得，
0: 对
1: 不对？大家反而是把最好的一些态度和脸色都给了外面的人，而把最坏的一些东西都给到了家里人，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对的。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你看歌里面也唱了啊，就是在你眼中这放任无知的我，或只懂反驳，年少倔强，遇事只会顶嘴反驳，总觉得家里人不够理解。
0: 太现实了，
1: 对不对？
0: 就是你老是想着忙着奔赴自己的人生，
1: 哎，
0: 然后家里面人给你的温暖你都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的。
1: 对啊，
0: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对外人说谢谢，大家有没有认真的对自己的家人说过谢谢呢？
1: 甚至说对自己的爸妈说过我爱你啊，有没有可能

0: 很少有人去真的这样表露自己的一种这个感情。
1: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 MC 张天赋也是把自己真实的成长经历写到了这个作品里，
0: 哎，
1: 因为他其实年少的时候和母亲也是常常争执嘛，
0: 嗯，
1: 他等他长大了之后，他才哦醒悟过来，亲情不一定要句句通透的沟通的，有些亏欠真的用语言未必能够完整的说清楚，
0: 所以他就决定在歌里面嘛，
1: 啊，
0: 选择用这种拥抱的方式啊，嗯，确实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含蓄的这种价值观，啊，
1: 很少，
0: 哎，
1: 说爱，
0: 对，很想像
1: 更别说拥抱了。
0: 对，大家看那种国外的影视作品里面啊，
1: 嗯，
0: 就是可能这个夫妻两个人在上班前都会说一句 love you，嗯，啊 love you too 等等。
1: 对，
0: 但中国人确实很含蓄，但不代表不爱啊。
1: 是的，其实像我的父辈母辈，
0: 哎，
1: 就我父母他们那一辈，其实也是在说爱这方面是比较含蓄的。
0: 哎，是的。
1: 所以你会发现，我跟我的孩子之间的表达爱的那个情的那个几率就大很多，无时无刻都在表达，
0: 嗯，
1: 比如说我很久不见他，我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0: 嗯，
1: 然后打电话我也表达说我特别的想你，然后离开的时候我们分开的时候也会互相说我爱你，我一定会想你的，然后再抱一下，我就觉得让他多感受一下这种，就让他长大了之后不要觉得父母在爱方面是缺席缺位的就可以了。
0: 你这个观点真的好先进，
1: 嗯，
0: 确实是因为尤其对于小孩子来说啊，
1: 嗯，
0: 大家可能对于成年人都觉得哎呀他会感受到的，但实际上孩子不会想那么多，
1: 嗯，
0: 你说出来他才能真正明白的感受到。
1: 对，你不要老是让别人模棱两可的去猜，
0: 哎，
1: 那你就直白的表达出来，
0: 哎，
1: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0: 是
1: 的，就打直球，不要弯弯绕绕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猪皮以后呢就不会像这个张天赋在歌里面唱的那种啊，等到自己成熟了，
1: 嗯，
0: 才开始后悔自己曾经哎没有去表达一下自己对于这个母亲的这种爱，对吧？然后一直到可能很多年之后才会把这份迟来的这个爱传递到母亲的耳朵里。
1: 包括像我跟我的父亲母亲，就是，
0: 嗯，
1: 我想通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就经常比如说我可能一两周才会去看他们一次，
0: 嗯，
1: 但是走的时候我都会跟我妈妈拥抱一下，
0: 哎，
1: 我说下次见什么的，所以我还挺庆幸我跟他后期的这种互动，
0: 有很多的互动，
1: 对对对对对，是
0: 的是
1: 的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歌名我觉得真的是起得非常好啊，
1: 嗯，
0: 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至少相拥，没错。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啊，来自书童啊，他给我发私信啊，让我上单这首歌啊，那就是杨丞琳的《不被祝福的幸福》。
0: 不被祝福的幸福，那他还会幸福吗？
1: 一定要幸福，燕子，
0: 燕子，对，开慢点儿，
1: 开慢点，你的生活从此以后没有我了，燕子。啊，那这首歌呢是正式发行于2013年8月23日啊，收录在他的专辑《天使之翼》当中。
0: 是的，那其实光看名字我就感觉它是一首应该是普通的那种苦情情歌吧。但是其实往深处听会发现里面没有一味的诉苦。
1: 哎，是的啊，姚若龙写的这个歌词呢，其实你看一开口就是你懂我。我的酸，我懂你的难，我们有的绝不止浪漫。
0: 天哪，那就是三观非常的合。我跟你讲，就是在茫茫人海当中，你能找到一个你喜欢，然后三观又合的人，那是何其的幸运呢、啊！
1: 哎，对。
0: 所以说，有时候对的人不一定要让身旁的人认可，因为你是跟你对的人一起生活，而不是说活在别人的。
1: 嘴里、
0: 那个、对
1: 言语里
0: 是
1: 是吧，因为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啊、
0: 是。
1: 而且你看这段歌词明显就能感受出来，它讲的不单单是相爱、讲的也是两个人共同来接受一些外界投过来的杂音。
0: 对，因为其实现实当中不少感情真的会承受旁人的批判啊、
1: 哎、
0: 还有议论啊。
1: 对，
0: 很多人都会在这些声音里面动摇自我怀疑，比如他说哎，你这个男朋友我觉得他不行哦、什么什么的，要不你再找一个吧，趁你们感情还不深，或者说哎呀他这个家庭什么什么。其实我跟我的队友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也听到过这种的质疑，
1: 是吧？
0: 对
1: 对啊，其实、
0: 但是我也怀疑说到底是不是
1: 差点被别人说动摇了。
0: 对，但是后面哎也携手走过了那么多年，当然中间也有要磨合的地方、
1: 那肯定的，
0: 但越来越好了。我就真的觉得、我觉得感情这种东西啊还是要看自己。
1: 对，是的，尤其是什么我们普通人的这种生活呢，可能大家了解的还不多、最主要的就是什么，那些娱乐圈的那些明星们，
0: 是
1: 你发现他们就是如果说找一个跟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的一个伴侣，那真的就是能够被一时激起千层浪的感觉，全网都在讨论、我想想那个杂音真的已经是能达到震耳欲聋的程度了。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无论是我们作为是爱情里面当中的某个人也好、还是说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是审视他们的
0: 旁观者也
1: 好，我觉得都要能做到自己应该做到的一个度。比如说你作为旁观者，你就不要过度的去干涉和去说自己的一些观点。
0: 是，有时候你无心的一两句话，你可能会让当局者可能彻夜难眠，
1: 哎，
0: 或者是让他做了一个可能他以后会后悔的决定。
1: 对，因为你的想法只代表你自己，跟他们两个人是完全没有关系。
0: 是的，我觉得有些南墙要自己撞了他才知道要回头。
1: 哎，是的，
0: 对，尊重他人命运。
1: 哎，享受健康人生
0: 是，哎，你知道这个梗厉害、哎、
1: 是的啊，5G 冲浪，而且呢，这首歌啊，杨丞琳来唱，我觉得也很合适的，对吧？你看她的演唱方式呢，一直以来就是很有那种，就是她的声线让我觉得既有女孩家的那种温柔，但同时又有一份坚定在那个语音色里面。
0: 对，相比以前刚出道的时候，现在她的歌声让人就听起来更舒服，
1: 女性力量。
0: 对,
1: 对, 对，
0: 是的，是这个感觉。
1: 哎，是的，而且他唱了副歌部分，里面有那句“我愿意不怀疑、不哭泣、不畏惧、不逃避尖酸的耳语”，那简直就是内心笃定、确定了自己心中所想之后，选择直面留言的一种状态。
0: 是的，

0: 对吧？这所以说就是坚定的女性力量嘛啊。所以说这种和解呢，也不是去和身边的人去争辩啊，谁对谁错啊，没有意义。
1: 我觉得就是用你们两个人相爱的证据，好好的走下去。
0: 哎，
1: 证明给他们看，
0: 对，你们俩一起过个十年二十年
1: 的，
0: 所有的声音都会消失了。
1: 是的，说不定不幸福，不幸福的是他呢。
0: 哎，没错啊，所以说再过多年之后再来听这张《天使之翼》啊，我觉得里面很多作品，包括尤其是这一首啊，依然能戳到很多人，对吧？因为确实这种太常见了，不是所有的感情一开始就能收获满堂的祝福的，
1: 是。
0: 但是爱本身就是需要两个人去庇护。对不对？所以说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不被祝福的幸福》，一起来听。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令黄丽玲的《一个人》。
0: 哎，对，这首歌是2026年6月12号正式发行，收录在她的单曲 EP《一个人 Single》当中。
1: 哎，是的啊，而这首作品呢，是戴佩妮给她写的。
0: 哇，
1: 哎，那
0: 因为戴佩妮也是我很爱的一个歌手，因为大学唱的就是她的那首《你要的爱》。
1: 原来还是资深粉丝。
0: 对，那他们这个故事缘起于什么呢？
1: 哎，这个就是缘分了啊，源于一次机场的偶遇。
0: 哦，
1: 两个人碰见了嘛，那就聊了两句啊。嗯，然后呢就是他们共同呢去聊起了一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女孩家家喜欢聊这种跟恋爱相关的东西，
0: 就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那种悬在半空的情绪。
1: 哎，他们就聊到这种相关的情绪。
0: 天哪，我跟你讲，真的，我最近跟他进展真的是啊，我觉得好像有进步，可是呢，我又不太了解他的心意到底是怎样的。
1: 哇，你台湾话说的真的是好好好。
0: 对，我猜他们当时可能讲的就是这种吧。
1: 哎，应该差不多是这样的。
0: 女生之间嘛，很爱聊这种。
1: 哎，是的啊，那很多人以为呢，这个歌名一个人啊，哎，那这个歌是不是讲单身的独处的那种？
0: 哎，其实不全是哦。
1: 哎，
0: 就明明心里装着另一个人，关系就没有办法落定。热闹过后，依旧只剩自己消化全部的心绪，这才是这首歌最戳人的地方。
1: 哎，蛮有戳啊。嗯，而且在这首歌里呢，Erlyn也没有把这个情绪啊都摊开啊。
0: 因为其实对Erlyn来说，她的唱腔就是可以为所欲为的那种。
1: 嗯，
0: 但是她收住了。
1: 对，没有刻意的去炫自己的这种技巧啊。嗯，而是呢，因为他歌名是一个人嘛，我觉得他压在声线里面的这种心声反而很契合这个歌名。嗯，
0: 对，他歌词是这样写的。
1: 嗯，
0: 一个人空房很安静，很冷清，很慌张。
1: 哇，听着就有点孤单。
0: 你孤单吗？你不是享受孤单吗？
1: 啊，我不是说我呀。
0: 啊，这首歌听着很孤单。
1: 哎，是的啊，那确实这种时刻呢，其实也很多人会有了，对不对？嗯，对外的时候呢，体面从容的啊，关上房门之后呢，才能把自己真实的那种状态表露出来。
0: 是，
1: 对对，
0: 那他讲的也不只是爱情里的进退两难啦。
1: 哎，
0: 也是很多人当代人的那个常态，就是很习惯自己去独自去扛住自己的情绪。
1: 嗯，
0: 然后呢其实慢慢的学会了伪装坚强，在人前就是开开心心的，但是只有自己拥抱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把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
1: 哎，
0: 平时是不愿意把这个脆弱随便示人的。
1: 哎，是的啊，所以说今天这首歌呢也是送给每一个可能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啊，就是那些明明心里有牵挂，但是我就是，唉，叹一口气，依旧要决定一个人往前走。
0: 是的，我觉得也不必强迫自己时时刻刻都足够伟大了。
1: 嗯，
0: 足够强大了。有些孤独，我觉得不需要着急的去挣脱，就交给一首歌来短暂的承接一下。
1: 哎，是的啊，所以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黄丽玲的《一个人》。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

0: 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六点一到，下班时间到，互动嗨翻天，还有音效的，互动嗨翻天，娱乐卡不停，
1: 停，
0: 欢迎继续收听。
1: 下班之后，这里是畅聊直播间。真的，我觉得长大好多烦恼，好多事情。我觉得我很久没有时间好好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就像你说的什么减肥啊什么的。我之前想说，我等把手头的事情完成了，然后我找个时间好好的去做个计划或什么的。那你别说减肥了，如果说想要去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都很久没有做了。
0: 对，因为长大了之后呢，就是小的时候都觉得啊，我长大了就意味着我可以做 everything， 但是后来长大之后发现你做
1: everything，
0: 对。就是长大之后后来发现什么，知道吧？
1: 什么？
0: 就是你做 everything 都是需要 money
1: 啊，
0: 没有 money 你就 nothing。
1: 但是呢，很多时候为了去赚那些 money， 你又没有时间去做
0: everything
1: 有你喜欢的事情，
0: 是
1: 吧？
0: 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流行词就是 everything， 我觉得可以和上次的那个。
1: 万一有用呢？
0: 哎，对，可以作为我们节目的几个标语。
1: 没错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很怀旧的话题，就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你最想重拾哪一个小时候的爱好？
0: 哎，有什么爱好是你小时候啊特别想做，但一直没有机会做到？
1: 对，
0: 长大了之后以为自己能做到，但是又没时间去做。
1: 是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说一说你的童年爱好是什么，现在还有没有继续去把它给做好？比如说小时候你就喜欢收藏一些手办啊什么的，但是基于爸爸妈妈不同意。哎，长大了之后，我发现有些人就喜欢收集手办啊，或者是有什么球鞋墙啊之类的，就是来就是好好的，就是
0: 人家说叫治愈自己的童年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那个小的时候我自己没有能力，爸妈又不给买，那长大之后我自己赚钱了，我就买。那我先抛砖引玉，我先说一个我自己的，我就干过一个真正这样的事情。
1: 什么？
0: 你知道《铁甲小宝》这部动漫吗？
1: 不知道，
0: 哎，就简单来说呢，是可以变形的机器人了。我小的时候特别想要一个卡布达啊，
1: 哇！
0: 结果嘞，就家里啊就一直不给买，因为说很贵嘛。那个时候才十几块钱啊，但是家里就觉得太贵了，不给我买啊，给我买了一个特别便宜了那种不能变形的塑料的。然后呢，后面长大之后，我前年还是去年过生日吧，我花100多给自己买了一个原装的、官方的，
1: 那其实价格还好哎。
0: 对啊。但是当年买的话可能就十几块钱
1: 哦，那它还是溢价了的。
0: 对，还是溢价了的。
1: 哎，那让我有点愧疚哎，因为朱平之前让我买那个悟空的手办，我给他买了个 A 货，他说妈妈这个怎么跟你之前买的不一样，你看他头这里还有他的这个细节，我说哎，不要在意细节。
0: 对，你说朱平呀，
1: 因为你待过八个月你可能就不喜欢了。
0: 你没有看到那个包装外面有好像小字吗？商品以实物为准。
1: 对，就可能小时候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长大了之后你就会想尽办法去满足小时候的那个自己。
0: 哎，是的，你看星汉灿烂说了啊，这个铁甲小宝特摄啊，对，特摄啊，不是动漫啊。卡布达这几年跟国家产生还有合作。是的啊，没错。你看，但是我想说这个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可能我们作为长辈啊，现在可能

0: 都孕育自己的孩子了嘛，但是都觉得就是哎呀，只是没有给他买一个玩具而已嘛，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1: 但其实小朋友他不会理解说你现在确实经济困难，或者是说你考量了之后觉得这个性价比不高，因为可能小朋友呢三分钟热度过一两个月他就已经不喜欢了，何必花那么多钱去买这个呢？
0: 但是啊，回说20-30年前你小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想的不？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嘛，你就说家长啊，其实他有些时候买双标的，就是他会在教育你人生路的所有事上贯彻自己的经验
1: 啊，
0: 唯独在这种娱乐的事上他不会灌输自己的经验、
1: 是
0: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都想要这种玩具、但我们长大之后为什么反而就不愿意给孩子买玩具了？
1: 哎，
0: 对不对？所以
1: 说，因为小时候觉得那不是我的钱，然后长大之后觉得那是我的钱。
0: 哎，对，哎，这个原来是真相，是这样的。
1: 对，
0: 对，是的啊。所以你看啊，这个长大之后和确实有很多想法就变了。那就更凸显有什么爱好是你小从小到大你都有兴趣去实现。
1: 所以说现在我们有经济能力了，是不是？有什么你小时候的爱好没有能够进行的、没有完成的，然后你现在想要去把它做好，或者你已经做成了？那你看，像星汉灿烂说的，似乎没有，哎，童年爱好一直延续到现在都在做电子游戏啊、积木还有模型。那我觉得你真的是挺幸福的。
0: 但如果对你能把爱好变成甚至说工作，那真的是
1: 很好。那我也很幸福，是不是？
0: 你的爱好就是做广播节目？
1: 对啊，
0: 你从小的爱好就是
1: 也不是，只是说之前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其实很迷茫，有一个前辈他就问我说，你想要在这里一直待着吗？还是说你对你自己的人生有什么规划？我说当时我很迷茫，说天哪，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规划，我是不是一个非常没用的人？后面当我真的就来到这里做了主持人，然后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觉得哇，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我能把自己的爱好变成工作，我特别想找那个前辈跟他说我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了。
0: 哎，
1: 我联系不上他了。
0: 那确实有点遗憾，要是能联系上他的话，告诉自己实现了的话，也是挺那什么的。
1: 是的，
0: 我小的时候呢，虽然没有联想这么远啊，但是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小的时候，就人说有句老话叫三岁定八十嘛，就是三岁看老相，就是你能看到从孩子的时候都能看出来大概他在哪方面有天分有潜力嘛。我小的时候话特别多。
1: 你现在话也很多。
0: 对，
1: 你不是挨人吗？
0: 但是我小的时候话特别多，就喜欢讲东西。就是自己先去了解，了解完了之后给别人讲，然后显得自己很有学问。就我小时候是有点这样的，所以总是那个嘴啊叭叭叭叭叭没完没了。然后呢，说的自己经常口腔溃疡嘛。然后呢，我外婆对，然后我外婆就说啊，你这个嘴啊叭叭叭叭叭叭，一天到晚的这烦人。哎，你以后啊这个还想靠着说话那个说话养活自己是怎么？
1: 你当说书人吧。
0: 结果我真的
1: 没想到真的在电台
0: 一直叭叭叭叭叭叭，我真的靠说话养活自己。
1: 对，是的，
0: 是的。所以你看，有些是爱好啊，其实如果你真的一直坚持着喜欢的话，没准真的能改变你的人生。
1: 是的，星汉灿烂说70-80后的父辈肯定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的童年没有这些东西，等70-80后做父母了，有条件还是会尽量满足小孩的玩具需求的。我觉得你应该是满足了自己的需求之后有荣誉勉强给他完成一些
0: 怎么说，
1: 就其实我也会给猪皮买很多玩具嘛，其实他的玩具堆的就是这边放不下，已经放去外公外婆家了，大家都嫌弃你知道吗，一层楼全是他的玩具箱，这其实也确实给他买了很多，甚至是有时候他看到那个，
0: 你去闲鱼买吧，这样便宜的。
1: 甚至有一些玩具我觉得哇，我觉得他这个他想要，然后我就买了，并不是他，比如说有一段时间他喜欢恐龙，我看到好看的恐龙模型，贵的我也会给他买，就是也他本人也都没有表达他想要的意愿，然后我就买了。小的时候是这样，长大了之后他这想要那想要，他现在开始喜欢各种各样的地图嘛，包括之前的一些星球的模型，一个小小的球几百块钱，我觉得没有必要
0: 啊。就是你这个你也要，那个你也要，
1: 对，
0: 你再这样要的话妈不要你。
1: 要，只有一个。要
0: 、哎、是的啊，其实那孩子是这样的嘛，他慢慢长大了懂事，他开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那我觉得爱好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年龄段啊，爱好是弥足珍贵的东西。
1: 是，
0: 就是不是说喜欢玩具哦，就是某一项兴趣爱好，他能坚持很多年，其实很蛮难得的。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孩子本身喜欢东西，就是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
1: 如果说真的他有那个兴趣爱好，然后他在那一个行业，在那个兴趣爱好可以做得非常的好的话，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对啊，你看我们就是很多古代的教育家嘛，讲叫因材施教嘛，对吧？那如果说呢，不是说每一个孩子啊都要主攻什么数理化呀、政治地理什么历史，
1: 是
0: 他如果说比如说像猪皮现在喜欢天文类的东西，如果真的在这方面给他培养，
1: 没有，他现在开始喜欢地理了，很快，
0: 好可怕，
1: 一年之内换了好多。
0: 以后的猪皮，我感觉我都已经不能 仰望了，上知天文下知地。
1: 他现在已经做好了2030年上月球的准备，因为最近刷。

0: 聊了很多，说30年可以上月球了吗？在月壤上面 3D 打印这个砖，然后砌房子，然后人类上生活。
1: 那我建议你那个玩具还是给他买吧，毕竟你也就能陪他4年了。
0: 但你，我觉得你现在可以，下次你老再来直播间说老我做到了。小时候你不是说靠叭叭说话养活自己吗？
1: 我成功了，
0: 对我做到了。
1: 哎，是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先聊连到这儿啊，先来听一首歌啊。
0: 对，这首歌是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的这个顿号这位朋友点播的，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0: 你说我们回想童年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工作压力，课余时间可以全身心的扑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1: 嗯，
0: 我遥想我读书的时候，小学嘛，因为初中开始就已经没有兴趣班了，小学我就上过书法班，去了三天就不去了。
1: 为什么？不会写字。
0: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嘛。然后也学了画画班，去了一个学期也不去了，然后还去了舞蹈班呢。
1: 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不去了。
0: 舞蹈班当时也不是舞蹈班，当时是因为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在课堂上上着课堂，当时因为是冬天嘛，然后关窗关门的，然后在拉腿的时候不小心放了个屁，然后大家都笑我，然后坚持上完了那个学期，我以后再也不去了。
1: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你们文不穿。
0: 当时觉得，其实长大之后觉得挺后悔的。其实练舞蹈对女生来说还是挺好的，因为起码形体上面啊，
1: 对，
0: 会好很多嘛。
1: 但你相当于，
0: 说不定如果当时我一直坚持练舞蹈，我现在就是一个优美的舞蹈家，而不是一个胖胖的电台主持人了呢。
1: 哦，有可能哦，
0: 有可能。
1: 那你三个兴趣班相当于其实都没有坚持到最后。
0: 画画其实当时也挺喜欢的，因为其实长大了之后，我就觉得很羡慕那种，就是有时候你可以用画画来就把你脑子里面想到的那些画面给画出来，我觉得那是件很美好的事儿，
1: 能够把想象力转化为实际上的东西。
0: 对，后面我发现其实我当了电台主持人之后，我可以把我喜欢的东西，我想要表达的东西通过电波传递到给大家，然后让很多人跟我有共鸣，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哎，确实是这样。不过我觉得啊，你看你报了很多班都没有坚持到最后，都三天两鱼打电晒两天晒网，所以你应该去学什么？你应该去学打鱼。
0: 哎，打鱼倒是不会，钓鱼，
1: 因为你经常晒网。
0: 对，
1: 是吧？啊，但钓鱼不也公斤了吗？
0: 不要在乎结果，我们享受的
1: 是
0: 过
1: 程。
0: 对，
1: 河边的蚊子说：“是的，是的，我也是这样想。”
0: 那我想问一下孟可，你小时候有什么爱好延续到了现在，或者是说有什么爱好是你稍微有点遗憾没有把它一直进行下去的？
1: 其实延续到现在的呢比较少了，但是遗憾特别多。
0: 说说，
1: 首先第一个最遗憾的呢，就是我小的时候啊，特别喜欢画画。
0: 我发现小朋友都很喜欢画画，
1: 因为小朋友都觉得画画很有趣。
0: 猪皮经常跟我说：“妈妈，你觉不觉得我是画画很厉害的？”你知道他的抖音名叫什么吗？小朋友中的终极画画神。
1: 我当年画画最好的时候都不敢这么叫名。
0: 很自负啊，现在小孩儿，
1: 哎，
0: 对自己的定位不清晰，但是我觉得对他自己有这么高的期待是很好的。
1: 对，
0: 希望他能做得更好吧。
1: 但我当年画画是真的很有天分的哦。我就是我们学校举办那种小学的全年级组美术大赛，我靠自学战胜了人家素描。
0: 哎，以后你的简历说，哎，孟老师发一个简历过来，什么贵港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学什么什么大赛什么冠军，
1: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什么。
0: 我觉得这个很好。哎，
1: 有点类似于那个什么，我曾经获得过内蒙古市金葫芦杯少儿发明组比赛银奖。
0: 星汉灿烂也说，对了，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可是后来小学四年级就放弃了。
1: 哎，
0: 真的好像其实大家小时候都挺爱画画的。
1: 然后后来
0: 天马行空的想法。
1: 然后后来我对音乐就感兴趣了嘛。
0: 哎，
1: 对，然后我就想学架子鼓，架子鼓是我到现在的痛，
0: 哎，
1: 你知道吗？
0: 哎，架子鼓我大学也学过，学了三天
1: 啊！你还真的，你又是三天，
0: 就进入了那个音乐协会，哎，又晒网去了，哎，也真的很可惜。
1: 哎，但是我架子鼓啊，我不知道大家就那种经常看我们节目的，尤其在直播间看的老粉，你应该会有印象，就是我放一些我喜欢的歌的时候，或者一些节奏感很强，我会经常在这里。
0: 对，
1: 有一些老粉会看掉，因为我经常会时不时的做这个动作，就是架子鼓是我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一种想要成为一个鼓手的。
0: 其实说实话，在乐队一个乐队里面，我觉得架子鼓手是很帅，
1: 鼓手是主导，对，因为他的鼓点是节奏嘛，然后给其他的人做那种衬托也好，或者是一个参考，对吧？而且我要是练了架子鼓，估计现在也不会胖了。你想每天
0: 想太多了，
1: 你敲了好几个小时的。
0: 你想太多了，你打游戏的时候也很激动啊。
1: 啊，那倒也是，所以我的手指力量非常强。
0: 是，星汉灿烂说，后来初中和高中有一些比赛，画画比赛是吗？因为没有人报名，我就被叫去冲人数，结果拿了奖，看来也是有天分的，
1: 还算是有实现梦想的，对吧？然后
0: 其实关于画画这个，就是真的也学了一个学期，当时就是拿那个莲藕啊切片，然后就一些创意作画嘛。小时候也没认真学，你知道吗？就没坚持，导致现在就是你让我画一幅图，风景图永远都是同一幅。就是一个房子，
1: 都是当年学的。
0: 小溪、烟囱、白云，还有太阳，
1: 这种是全国统一吗？我也是，
0: 大家都会 问话。
1: 对，
0: 我水平就停留在小学那个阶段了。
1: 而且啊，有没有就是跟我同年龄段的同一茬的，比如说九零后啊，或者是八零后，就是有没有可能看过一个节目叫《尼尔叔叔》的？
0: 啊，看过《
1: 小神龙俱乐部》
0: 啊。
1: 他有一句经典台词，就是他去用很多的那些什么乳胶啊。

0: 啊，纸壳板，然后去做那种粘贴，类似于粘贴画嘛。
1: 嗯，
0: 然后还有那种用衣物啊、床单做大型粘贴画。而且我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是第一个非常鼓励我的人，他永远不会觉得我做不到，因为他每次做完了以后都会指着我说：“你也试试吧。”非常的简单，你也试试吧。当然那个应该是配音了啊，那么本身。
1: 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啊。
0: 哎，对，
1: 小朋友就是需要这样的鼓励嘛。
0: 对啊，然后我小的时候我觉得乳胶是万能的神。就为什么在做所有东西只要用乳胶，乳胶和卫生纸贴了之后卫生纸就可以从软的变成硬的。我当时觉得这是个 magic 魔法。
1: 哇 ,magic。
0: 对，所以可能我对美术这一块的爱好也跟这个有关系。
1: 嗯，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小时候有什么兴趣爱好你延续到现在，或者是说你真的对这个方面特别的有兴趣，但是因为长大了没时间就没有做到，对不对？
0: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趁着你现在还有爱好的时候啊，赶紧抓紧时间实现，
1: 是
0: 因为可能再过个几年，你万一又已经不喜欢了，那对你来说也算是一个
1: 对
0: 挺遗憾的事情。
1: 是的，我们接下来先听这首来自我们这个视频号直播间的星汉灿烂点播。江玉恒的《驿动的心》。

0: 今天我们聊了小时候的爱好，也聊了长大之后如何和热爱相处哈。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虽然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忙，但还是建议大家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守护一下心里这个简单的喜欢。
0: 是的，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畅聊就到这里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1: 是的，下周一我们同一时间不见。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

0: 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5: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4: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7: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

0: 并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汇集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 直接

0: 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0: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3: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5: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边边开启里程喽。
8: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9: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8: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0: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搭乘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8: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8: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8: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5: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0: 3.77万家，同比增长4.4%。
1: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0: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 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

0: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贵港市召开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转段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到我市调研灾后学校恢复重建工作，贵港供电局对受灾小区配电设备实施下改上工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李宗奇报道。8月21日，贵港市召开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转段工作会议，贵港市委书记李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工作重心转入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贵港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主持会议，会议传达自治区转段工作会议精神，通报贵港市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进展情况，听取秦塘区、港北区、港南区以及部分市直单位汇报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贵港市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截至8月21日零时，灾害共造成全市5个县市区107.3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20.5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5万人，因灾死亡23人，直接经济损失约140亿元。会上，贵港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在本次洪涝灾害中不幸遇难的人员、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和因公殉职人员致以深切的哀悼。会议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统筹调度、大力帮助下，在部队官兵、消防救援队伍、专业抢险力量、新闻媒体记者和志愿者等各方面大力支持下，全市上下共同努力、自立自强，台风美沙克重大灾害抢险救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以及转段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力攻坚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要提质提速灾后恢复重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力推进住房修缮重建、复工复产以及灾损设施修复重建，严守安全防线和廉洁底线，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提质提速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紧盯城市内涝、水库安全等重点，健全体制，补齐短板，提升能力。要提质提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千方百计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向海经济，打好东盟合作、湾区腹地、向海开放、江海联动四张品牌，坐实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旅游、大数字六篇文章，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民生，办好一批民生实事，护好一方生态环境，化解一批矛盾纠纷，守护一域百姓安康。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8月1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到我市调研灾后学校恢复重建工作。卢新宁先后到秦塘区三里镇中心小学、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地，了解各学校灾后环境清理、设施修缮及办学恢复进度，并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在贵港市合成第三初级中学，卢新宁实地参观校内人工智能实验室，对该校创新探索教育模式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卢新宁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整合各类资源，细化工作举措，倒排工期节点，全速推进校园修缮工作，尽快恢复校园基础办学功能。要全方位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彻底消除安全风险，扎实做好学生返校教育引导工作，保障各校安全稳定，如期顺利开学。同时，要抓实抓细中小学人工

0: 智能教育试点校建设，确保试点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创出实效。副市长李金涛陪同调研。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报道。8月18日至19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彭建明率调研组到我市，就打造县域经济优势主导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广西博益特家居有限公司、广西建新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中建运动休闲服饰有限公司、桂平市穆勒镇服装产业园、桂平市电商物流园、贵港西江产业园等地调研，实地了解特色主导产业培育、龙头企业产品研发和品牌发展情况，并就壮大县域经济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探讨。彭建明指出，贵港市农林资源富集，在板材、服装纺织、电动车和电商等特色主导产业的培育与生态产业协同发展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调研组将认真分析总结，围绕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集群、提升产业能级与核心竞争力等方面提出务实建议，为自治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助力构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互促共进的新格局。市政协副主席刘东庆陪同调研。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为郑红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市城区发生严重内涝，不少小区地下配电房被洪水淹没，配电设备损毁，造成大面积停电。为此，南方电网安排专项资金，推进受灾小区公用变压器配电设施下改上改造工程，从根源化解内涝停电风险。近日，记者跟随南方电网广西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工作人员来到中强普罗旺斯小区开展临时公用变压器巡检。现场五台厢式变压器为居民输送生活用电，电缆外部加装塑胶保护罩，避免碾压损坏。汛中地下配电房泡水损毁，常规抢修耗时久，抢修团队创新实施下改上，在地面架设临时变压器，有效缩短复电周期。南方电网广西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检修专责陈永轩。
2: 我们推行小区配电设施下改上，是为了防止下次发生类似的内涝灾害，供电终止，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用电，也是提升供电可靠性的一个手段。
0: 目前，部分受灾小区地面上安装的厢式变压器均属于临时公用变压器，容量略有不足。为彻底规避城市内涝引发的供电中断隐患，贵港供电局计划将受灾小区的地下配电房迁移至地面建设。目前，全市已有13个小区的业主表决同意实施下改上工程。中强普罗旺斯小区业主陈女士。
3: 现在使用的这个临时变压器，对我们使用这个电器啊，比如说大功率的这个电器会受到影响。我有时候会，就像我家里的话，我有3台空调，我现在也只敢开一条，开一台。然后有时候像那种供水的话也是不稳定的，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完成改造，恢复我们的一个正常的生活。
0: 据了解，公用变压器改造资金由南方电网公司承担，目前已经安排专项资金。服务电梯、路灯的专用变压器迁改，费用则由小区业主分摊。中强普罗旺斯小区物业服务中心蔡奇。
4: 我们也是应政府和供电部门的一些要求，我们征询了广大的业主的这个意见。我们经过公示以后，有2/3以上的业主同意我们把原来的供电设施由下而改上。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正在与这个供电单位进行这个选址、施工和配合的一个阶段。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今年7月，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西江教育园区水位暴涨，贵港高中、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上万名师生被困，需紧急转移安置。危急时刻，市合成初级中学主动承担联合安置任务。该校党委书记李洪勇坚守党员初心，冒雨紧急返岗，连续3个昼夜驻守一线，统筹物资保障、安全管理、医疗服务，为转移师生筑牢安全温暖的避风港。当时，贵港城区多地积水严重，交通中断，李洪勇居住的小区同样被淹，家中断水断电，生活受阻。但李洪勇还是选择把师生安危放在首位。7月7日下午，他毅然趟水徒步返校， 连夜组建专项安置工作专班，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全面铺开受灾师生安置保障工作。市合成初级中学党委书记李洪勇：
5: 回到学校，我马上落实几件事，立即启动学校防汛应急方案，第一时间召开班子应急会议，拆分综合协调，人员登记、宿舍安置、后勤物资、安全巡查、医疗心理、转运对接七个专项小组，建立接收、登记、分流、安置、转运、保障全链条工作机制，提前腾空消杀宿舍，划分男女分区，预留医务室。
1: 面对校园断电、断网、物资短缺的困局，李洪勇积极对接电力、通信部门及爱心企业，紧急调配应急发电车、通信车进驻校园，快速恢复校园水电、网络和排水功能。同时连夜筹措调拨矿泉水、牛奶、盒饭、糕点等数千件生活物资，组织教职工冒雨搬运、分类、分发，全力保障安置师生生活所需。7月8日晚，安置高峰期留宿人数达700余人，但校园整体秩序井然。得益于李洪勇建立的一套高校安置转移工作机制，学校在3天内圆满完成上万名师生安置及顺利转移工作。市合成初级中学党委书记李洪勇：
5: 危难摆在面前的时候，党员就得冲到最前面，这是我们党员的本分。作为基层学校党组织书记，党旗就是方向，校园就是阵地，关键时刻我必须站在最前面。连续3天驻守，虽然疲惫，但看到孩子们安稳地吃上热饭，安心地睡好觉，能够安全地转移，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港南荣媒李子豪、甘国立、范小鹏报道。随着大学新生入学季临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也进入集中办理期。今年国开行推出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学生现场提交申请，在外务工的家长可线上完成授权签约，切实简化办事流程。在港南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前来咨询办理业务的新生和家长络绎不绝。近年来，港南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始终坚持应助尽助、应贷尽贷的原则，不断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体系化、规范化水平，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据统计，自2009年实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以来，港南区已累计为 12.06 万名学生办理贷款约 10.52 亿元。大学新生许桂欢：
6: 感谢国家的政策减轻了我家里的经济负担，让我能够安心求学，没有后顾之忧。
0: 贵港市港南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郑恒胜：
7: 截至2026年8月14日，港南区办理助学贷款的大学生人数共6912人，受理合同金额约7762.3万元。今年，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预计办理的人数1.35万人次。
0: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平南县官城镇八宝村组织开展灌溉源头水渠清淤除堵专项整治行动，党员干部与群众合力清理渠道淤积杂物，累计清运淤泥、沙石及垃圾约6吨，加固修补塌陷坝体，打通1公里核心灌溉渠道，有效保障下游上千农户约2500亩农田秋耕灌溉需求。
1: 8月20日，秦塘区秦塘街道姚山村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筑梦未来活动，为12名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19500元，其中爱心企业捐助5000元，村集体出资14500元，既为优秀学子逐梦天意，更在乡村播撒下重视教育、珍视人才的种子。
0: 近日，桂平市消防救援局联合桂平市公安、文旅等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重点检查高层住宅、沿街门店、酒店、酒吧等场所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生命通道管理等问题，并现场检验员工应急处置能力。本次行动共检查社会单位56家，排查隐患108处，现场整改88处。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

0: 辑《鬼小诗》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的疲惫。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来贵开展委员视察暨重点提案督办调研，杨震率队，刘嘉义、孙大伟参加；
3: 陈刚、韦涛会见上海汽车集团董事长王小秋；
4: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第7次全体扩大会议；
3: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0: 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8月17号至2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率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来桂，围绕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委员视察及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并在南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有关活动。视察团先后在北海市、崇左市、南宁市深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树林生态保护区、滨海湿地公园、美丽海湾综合治理项目、植物园等地，详细了解森林生态资源、珍稀动植物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湿地生态区建设、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等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座谈会上，提案者代表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反映的主要问题及意见建议。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介绍广西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情况，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主题进行发言。视察团充分肯定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视察团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学生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理解把握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多措并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科技和人才等基础支撑体系，强化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集众志、谋良策、聚共识，持续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凝心聚力。全国政协常委王璐、王金南，全国政协委员赵英明、杨林平、张和成、陈英等视察团成员，自治区政协领导周易觉、钱学明、刘永梅，秘书长黄志宇参加有关活动。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小秋一行。陈刚、韦涛对王小秋一行来桂商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感谢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对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和做出的贡献。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深入推进 AI 加制造，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全力打造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广西与上汽集团合作基础深厚，前景广阔，上汽通用五菱在广西发展态势良好，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在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汽车出海等领域协同发力，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党委政府将进一步强化主人翁意识，主动担当负责，全力支持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在桂发展。王小秋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未来重点发展方向。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汽车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阔，双方合作历史悠久，潜力巨大。上汽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技术、人才、研发和市场优势，继续深耕广西，持续在智能化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品牌打造、产品研发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大力支持推动上汽通用五菱125工程 2.0 换新，共同开拓面向东盟的汽车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7次全体扩大会议， 深入领悟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8月17

0: 你好，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内需不足等问题仍然突出，但我区发展的良好态势没有变，国家对广西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对广西发展的良好预期没有变，全区干部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气神没有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我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聚力抓好、用好人工智能和向海经济两大引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南 A 中心建设，围绕重点领域培育打造应用场景，办好 A 超联赛等赛事活动，深化与东盟国家务实合作，全力冲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加快实施运河通达工程，引导各方力量深度参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牵引带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力扩内需、稳外需，持续加大促消费力度，推动消费市场下沉中小城市、县域及农村，加强旅游推介，提供多元化高品质秋冬出游方案，大力拓展区外重点客源市场，积极推动广西人游广西，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快资金支付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巩固外贸增长势头，提升吸引和利用外资水平。要聚力强产业壮实体，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强工业运行调度，抓好产业项目招商，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强化卫企服务，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重点行业用工，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聚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处置化解，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攻坚化解历史矛盾，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生态保护，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要求，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对企业和群众诉求多说行，少说不行，多设路标，少设路障，多踩油门，少踩刹车，只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政府组成人员和组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区直中直驻贵有关单位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社区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以视频形式参会。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审议广西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美丽广西建设“十五五”规划，审议自治区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实施服务业“十五五”规划为契机，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障碍，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加强与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找准切入点，聚焦关键点，积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加快打造广西服务品牌，以点带面推进服务业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扎实推动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祖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探索建设零碳工厂、园区建筑，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强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健全生态安全防护体系，加快建设美丽广西。会议审议了自治区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管理办法试行、依法自治区类工作事项指导目录试行、依法协助类工作事项指导目录试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试点工作，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8月2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3次会议和第51次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及时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继续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督导检查工作，统筹用好协商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深入调研进一步推进防灾减灾救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助力我区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13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做好协商议政各项工作，围绕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心筹备开好自治区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持续为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的服务保障和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建言践行。要善始善终做好自治区政协学习教育工作，持续深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务实抓好全年各项履职工作，推进委员行动与时俱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多政协力量。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工作方案及有关材料，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关于自治区政协委员开展自选议题协商的实施办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徐显辉、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8月2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重要合作伙伴新闻发布会，向首席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特别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授牌。本届东博会出现一位难求的火爆态势，作为大型央企、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大唐连续22年参展东博会，依托东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深耕东盟市场，深化能源合作，已在多个东盟国家布局业务，将技术标准与本地化运营深度融合，不断推进中国东盟绿色能源项目合作。这次是中国大唐首次成为东博会首席战略合作伙伴。此外，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首次出任东博会特别战略合作伙伴，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首次牵手东博会，成为东博会的支持机构。廖平虎出席有关活动。
0: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18号至19号，方春明赴贺州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劳动者权益保障，构建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为特殊群体

0: 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精准的无障碍服务。
1: 8月19号，农生文出席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会时强调，要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时代机遇，推进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深化面向东盟合作，强化商业闭环，在搭平台引企业出政策上下大力气，持续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
0: 8月20号，农生文在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汇报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助力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广西新闻发布。
1: 8月21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贵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将于8月底开幕。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3: 本次活动计划举办赛事活动超40场次，将持续至12月底。今年活动全面升级，围绕贵野仙踪想去户外主题，设立桂林、青州、柳州、贵港4站活动，每站包含开幕式、奇遇广西系列自行车赛事活动、地方特色户外运动赛事、体育加消费市集等7大板块，各站还推出促消费措施及开展产业交流、资源推介等特色活动，深化体文旅商、农林居联动，擦亮绿色生态运动就在广西特色名片。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4: 开幕式将创新发布广西骑行运动10大精品线路，以骑行串联沿线核心景区、人文地标、特色商圈与生态景观，激活骑行加文旅加消费产业新动能。
3: 据了解，本届嘉年华以奇遇广西为主题，共绘山水户外新画卷，以赛新业打造区域经济新引擎，以体育加赋能构建全程消费新生态，首发贵野仙踪特色文创产品，解锁品牌 IP 新成果。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4: 在赛事举办地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汇聚户外运动装备展销、文化惠民演出、音乐会、特色产品市集、非遗文化体验、风味美食展销、住房、置业、旅居等内容。
3: 发布会还介绍了桂林、青州、柳州、贵港等地开展活动的情况。桂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朱娟平：
5: 8月底，嘉年华开幕式及桂林站启动仪式将在桂海琴栏举行，现场将融合民俗展演、促消费政策发布、精品户外线路发布、户外装备展销、特色集市体验等内容。
0: 广西台消息，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阶段，贵港市出台平陆运河赋能贵港发展千帆计划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锚定通航及运营目标，加快培育超千艘现代化试航船队，全面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根据千帆计划，贵港将分3个阶段推进试航船队建设。2026年底，贵港及平陆运河船舶超过400艘，2027年底累计超过800艘。到2028年9月，平陆运河通航2周年时，累计突破1000艘，总载重吨超过300万吨。目前，贵港市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超过300艘，船型覆盖集散两用船、散货船、干货船等品类。围绕船舶制造、政务服务、金融支持、运营管理、基础设施、人才支撑6大方面，千帆计划系统部署19项重点任务，其中在船舶制造方面，高标准推进西江桂平船舶修造产业园建设，支持发展液化天然气、LNG 动力、纯电动等新能源船舶。在政务服务方面，对平陆运河船舶实行优先检验、快速发证，深化船舶开航前一键式改革。
1: 8月20号，新建合浦至湛江高铁广西段南康东干渠特大桥箱梁架设施工圆满完成，标志着合湛高铁全线首座桥梁主体工程顺利完工，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唐一志、莫小斌的报道。当天，在北海市铁山港区，随着一品混凝土减支箱梁顺利落在南

0: 南康东干渠特大桥指定桥墩的预接孔内，标志着大桥的主体工程顺利完工。据了解，南康东干渠特大桥全长约1270米，是合站高铁广西段最大质量场、北海质量场的关键架梁通道，共需要施工桩基295根，墩柱35个，架设减支箱梁36品。所有减支箱梁均采用高性能混凝土整体浇筑成型，能够有效适应沿海地区高盐高湿的自然环境，同时采用国内先进的智能架桥机对架梁全程进行高精度管控。中铁16局合站高铁北海质量场负责人赵延国：
1: 大桥主体工程的按期完工，将为后续箱梁运输架梁作业创造有利条件。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每天2品的速度推进箱梁生产，并力争年内完成368品箱梁的架设任务。
0: 合站高铁正线全长约1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中的包银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扩充广西沿海铁路运输能力，对优化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推动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云贵铁路广西公司合站高铁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唐玲：
2: 截至目前，合站高铁广西段桥梁桩基已完成18853根，建成桥墩975个，路基土石方完成72万立方米。我们将推进梁场智能化升级以及连续梁架梁施工的标准化管理，力争年内完成11座桥梁的架梁施工任务。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4: 经过连续多天的奋战，8月20号，衡州市72所受灾学校环境清理、水电修复及教学设备安装等工作全面完成，全部达到开学条件。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记者来到衡州市云表镇中心学校本校，新搭建的校园食堂内设备保障有序恢复，工作人员正加紧安装新采购的厨房设备。教学楼里被洪水浸泡了霉变的墙面已经粉刷一新，崭新的课桌椅整齐摆放，电灯、风扇、多媒体设备已安装完毕。与此同时，南宁市衡州市两级教育系统数百名教职员工志愿者下沉到云表镇5所受灾学校，集中开展校园大扫除和环境清整专项行动，全面净化教学区、生活区、运动区环境，彻底消除灾后卫生安全隐患。在云表镇中心学校本校，南宁市第19中学办公室副主任于和征已经是第二次来到衡州参与灾后志愿工作。他表示：
5: 我们现在就把这些墙壁把它清洗干净。没想到我们的孩子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校园清理干净，让孩子们也高高兴兴的回到学校里边。
4: 衡州市云表镇中心学校副校长刘振华告诉记者，经过连续40多天的奋战，学校的清淤工作在7月底全部完成，目前水电通信线路也已全部更换。
6: 到目前为止，学校的受损的大门啊、课桌椅啊、电子照明线路啊、还有班班通啊、各种设备都购买完回来配齐，确保开学工作很顺利开展。
4: 随后记者又来到衡州市云表镇2初级中学，校园操场的平整作业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衡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潘子玉：
7: 我们环境清理达到了是全覆盖，所有的清淤消擦还有防疫以及饮用水的重险已经全部完成，饮用水的现在结果已经达到了100%的合格率，水电网路我们已经全部修复达到开学条件。
0: 8月21号，南宁急救医疗中心南区急救分中心暨5巷新区急救站正式启用。南区急救分中心主要承担5巷新区日常院前急救、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重大活动医疗保障及急救质控管理等职责。 五巷新区急救站实行24小时急救出诊，进一步织密五巷片区。

0: 院前急救网络。
1: 目前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及配套园区累计签约国内人工智能项目102个，落地外资人工智能企业19家。
0: 8月20号，从柳州出发的泰和02、泰和03两艘旅游客轮平稳驶过贵港辖区航道，向着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平山终点破浪前行。这是柳州内河旅游船舶首次跑通柳州经平陆运河至钦州的航线，将百里柳江成熟的水上旅游模式向外延伸，为广西依托黄金水道激活运河文旅，推动产业向海图强，探索出新路径。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乔丽丽、黄少敏，主播心雨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接等的我孙啊，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记得》。

林俊杰在一次开演唱会时说，他的心脏出现了问题，一直靠药物维持。细心的歌迷也发现，他的手上一直戴着心脏监测的手环。是呀，好像在不知不觉中，他们都老了。我们的青春是从哪一刻溜走的呢？1999年，海蝶音乐看中了林俊杰在非常歌手训练班中的表现，想签他。林俊杰知道之后，毅然放弃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录取通知，进入了海蝶公司。可是没有想到，签约之后接到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服兵役。满心抱负的年轻人感觉无处施展拳脚，于是在服兵役期间，他不停地写歌投稿，也经常被退稿。后来被张惠妹收录在专辑中的那首《记得》，就是他被退稿了很多次的成果。从那开始，林俊杰的创作便一发不可收拾，光是他为别人写的歌就有100多首。2010年，林俊杰发行了概念自选专辑《他说》，收录了他出道以来创作给女歌手的10多首情歌，并将这些作品进行了重新整理演绎，其中就包括这一首《记得》。接下来听歌，林俊杰，《记得》，祝你安好。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贵港市召开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转段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到我市调研灾后学校恢复重建工作，贵港供电局对受灾小区配电设备实施下改上工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李宗奇报道。8月21日，贵港市召开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转段工作会议，贵港市委书记李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工作重心转入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建

运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贵港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谭展东主持会议。会议传达自治区转段工作会议精神，通报贵港市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进展情况，听取秦塘区、港北区、港南区以及部分市直单位汇报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情况。 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贵港市遭遇历时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截至8月21日0时，灾害共造成全市5个县市、区107.3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20.5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5万人，因灾死亡23人，直接经济损失约140亿元。会上，贵港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向在本次洪涝灾害中不幸遇难的人员、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和因公殉职人员致以深切的哀悼。会议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统筹调度、大力帮助下，在部队官兵、消防救援队伍、专业抢险力量、新闻媒体记者和志愿者等各方面大力支持下，全市上下共同努力、自立自强。 台风美沙克重大灾害抢险救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以及转段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力攻坚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要提质提速灾后恢复重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力推进住房修缮重建、复工复产以及灾损设施修复重建。 严守安全防线和廉洁底线，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提质提速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紧盯城市内涝、水库安全等重点，健全体质，补齐短板，提升能力；要提质提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千方百计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向海经济，打好东盟合作、湾区腹地、向海开放、江海联动四张品牌，坐实大港口。 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旅游、大数字6篇文章，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民生，办好一批民生实事，护好一方生态环境，化解一批矛盾纠纷，守护一域百姓安康。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8月1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到我市调研灾后学校恢复重建工作。 卢新宁先后到秦塘区三里镇中心小学、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地，了解各学校灾后环境清理、设施修缮及办学恢复进度，并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在贵港市和城第三初级中学，卢新宁实地参观校内人工智能实验室，对该校创新探索教育模式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卢新宁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 整合各类资源，细化工作举措，倒排工期节点，全速推进校园修缮工作，尽快恢复校园基础办学功能。要全方位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彻底消除安全风险，扎实做好学生返校教育引导工作，保障各校安全稳定，如期顺利开学。同时，要抓实抓细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试点校建设。 确保试点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创出实效。副市长李金涛陪同调研。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马大珍报道。8月18日至19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彭建明率调研组到我市，就打造县域经济优势主导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广西博弈特家居有限公司、广西建新木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中介运动休闲服饰有限公司。 桂平市穆勒镇服装产业园、桂平市电商物流园、贵港西江产业园等地调研，实地了解特色主导产业培育、龙头企业产品研发和品牌发展情况，并就壮大县域经济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探讨。彭建明指出，贵港市农林资源富集，在板材、服装纺织、电动车和电商等特色主导产业的培育与生态产业协同发展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 调研组将认真分析总结，围绕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集群、提升产业能级与核心竞争力等方面提出务实建议，为自治区党委、
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助力构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相。

0: 乡村全面振兴互促共进的新格局。市政协副主席刘东庆陪同调研。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为镇洪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市城区发生严重内涝，不少小区地下配电房被洪水淹没，配电设备损毁，造成大面积停电。为此，南方电网安排专项资金，推进受灾小区公用变压器配电设施。 下改上改造工程从根源化解内涝停电风险。近日，记者跟随南方电网广西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工作人员来到中强普罗旺斯小区开展临时公用变压器巡检。现场5台厢式变压器为居民输送生活用电，电缆外部加装塑胶保护罩，避免碾压损坏。汛中地下配电房泡水损毁，常规抢修耗时久，抢修团队创新实施下改上。
1: 在地面架设临时变压器，有效缩短复电周期。南方电网广西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检修专责陈永轩：
2: 我们推行小区配电设施下改上，是为了防止下次发生类似的内涝灾害，供电终止，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用电，也是提升供电可靠性的一个手段。
0: 目前，部分受灾小区地面上安装的厢式变压器均属于临时公用变压器，容量略有不足。 为彻底规避城市内涝引发的供电中断隐患，贵港供电局计划将受灾小区的地下配电房迁移至地面建设。目前，全市已有13个小区的业主表决同意实施下改上工程。中强普罗旺斯小区业主陈女士：
3: 现在使用的这个临时变压器，对我们使用这个电器啊，比如说大功率的这个电器会受到影响，有时候会。
0: 就像我家里的话，我有3台空调，我现在也只敢开1条，然后有时候像那种供水的话也是不稳定的，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完成改造，恢复我们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据了解，公用变压器改造资金由南方电网公司承担，目前已经安排专项资金，服务电梯、路灯的专用变压器迁改。
4: 费用则由小区业主分摊。中强普罗旺斯小区物业服务中心蔡奇：
5: 我们也是应政府和供电部门的一些要求，我们征询了广大的业主的这个意见。我们经过公示以后，有1/3以上的业主同意我们把原来的供电设施由下而改上。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正在与这个供电单位进行这个选址、施工和配合的一个阶段。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宁报道。 今年7月，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西江教育园区水位暴涨，贵港高中、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上万名师生被困，需紧急转移安置。危急时刻，市河城初级中学主动承担联合安置任务。该校党委书记李洪勇接手党员初心，冒雨紧急返岗，连续3个昼夜驻守一线，统筹物资保障、安全管理、医疗服务。 为转移师生筑牢安全温暖的避风港。当时，贵港城区多地积水严重，交通中断。李洪勇居住的小区同样被淹，家中断水断电，生活受阻。但李洪勇还是选择把师生安危放在首位。7月7日下午，他毅然趟水徒步返校，连夜组建专项安置工作专班，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全面铺开受灾师生安置保障工作。
6: 市河城初级中学党委书记李洪勇：
7: 回到学校，我马上落实几件事，立即启动学校防汛应急方案，第一时间召开班子应急会议，拆分综合协调人员登记、宿舍安置、后勤物资、安全巡查、医疗心理、转运对接7个专项小组，建立、接收、登记。 分流安置转运保障全链条工作机制，提前腾空消杀宿舍，划分男女分区，预留医务室。
0: 面对校园断电、断网、物资短缺的困局，李洪勇积极对接电力、通信部门及爱心企业，紧急调配应急发电车、通信车进驻校园，快速恢复校园水电网络和排水功能，同时连夜筹措调拨矿泉水。 牛奶、盒饭、糕点等数千件生活物资，组织教职工冒雨搬运、分类、分发，全力保障安置师生生活所需。7月8日晚。

0: 安置高峰期，留宿人数达700余人，但校园整体秩序井然。得益于李洪勇建立的一套高校安置转移工作机制，学校在3天内圆满完成上万名师生安置及顺利转移工作。市合成初级中学党委书记李洪勇：危难摆在面前的时候，党员就得冲到最前面，这是我们党员的本分。作为基层学校党组级书记， 党旗就是方向，校园就是阵地，关键时刻我必须站在最前面。连续3天驻守，虽然疲惫，但看到孩子们安稳地吃上热饭，安心地睡好觉，能够安全地转移，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1: 港南融媒李子豪、甘国立、范小鹏报道。随着大学新生入学季临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也进入集中办理期。 今年国开行推出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学生现场提交申请，在外务工的家长可线上完成授权签约，切实简化办事流程。在港南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前来咨询办理业务的新生和家长络绎不绝。近年来，港南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始终坚持应助尽助、应贷尽贷的原则，不断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体系化、 规范化水平，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据统计，自2009年实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以来，港南区已累计为 12.06万名学生办理贷款约
2: 15.2亿元。大学新生许桂欢：感谢国家的政策减轻了我家里的经济负担，让我能够安心求学，没有后顾之忧。
3: 贵港市港南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郑恒盛： 截至2026年8月实施日，港南区办理助学贷款的大学生人数共6912人，受理合同金额约7762.3万元。今年，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预计办理的人数1.35万人次。下面请听简讯。近日，
1: 平南县官城镇八宝村组织开展灌溉源头水渠清淤除堵专项整治行动，党员干部与群众合力清理渠道淤积杂物，累计清淤淤泥、沙石及垃圾约6吨，加固修补塌陷坝体，打通一公里核心灌溉渠道，有效保障下游上千农户约2500亩农田秋耕灌溉需求。8月20日，秦塘区秦塘街道姚山村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 筑梦未来活动，为12名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1万9500元，其中爱心企业捐助5000元，村集体出资1万4500元，既为优秀学子逐梦天意，更在乡村播撒下重视教育、珍视人才的种子。
4: 近日，桂平市消防救援局联合桂平市公安、文旅等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重点检查高层住宅、沿街门店、酒店、酒吧等场所 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生命通道管理等问题，并现场检验员工应急处置能力。本次行动共检查社会单位56家，排查隐患108处，现场整改88处。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IR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5: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我的身心只适应你，没气力回头，不知道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生命，救死扶伤，心动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天才白痴往日情》。为了爱梦一生是王杰的第十一张个人专辑，发行于1991年1月。主打歌《为了爱梦一生》也成为了王杰的经典名曲之一。其实这首歌是王杰翻唱许冠杰1975年发行的专辑《天才白痴》中的《天才白痴往日情》，粤语版本由许冠杰作词作曲。在当年，王杰曾表示许冠杰是他的偶像，翻唱自己偶像的歌曲很正常。1992年，黎明发行专辑《但愿不只是朋友》，这张专辑当中，黎明就翻唱了这首《天才白痴往日情》。比起王杰的国语版本，许冠杰填写的粤语歌词颇有古典诗词的韵味，更能让人回味。我们就来听黎明演绎的《天才白痴往日情》。

0: 术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爱很简单》。

1997年之前，陶喆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为别人写歌。这一年发行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之后，他不仅被誉为 R&B 教父，更是大胆地为华语流行乐坛开启了一扇 R&B 的大门。歌曲《爱很简单》就收录在这一张专辑中，是陶喆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虽然发行于1997年，但实际上陶喆早在1993年就已经

完成了歌曲的创作。淡淡的曲风，温暖的曲调，陶喆用轻柔的声音告诉你，爱就是这么简单。时隔多年，歌曲依旧充满着现代感，旋律也依旧让我心动。接下来听歌，陶喆，爱很简单。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K 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我们与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0: 气象预报，
8: 贵港今天白天大部有小到中雨，局部会有大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是26到33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电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1: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2: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1: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3: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4: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五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 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

0: 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 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 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0: 稻原来就六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7: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4: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

0: 今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八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2: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2: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 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来桂开展委员视察暨重点提案督办调研，杨震率队，刘嘉义、孙大伟参加；
1: 陈刚、韦涛会见上海汽车集团董事长王小秋；
2: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8月17号至2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率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来桂，围绕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委员视察暨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并在南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有关活动。视察团先后在北海市、崇左市、南宁市深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树林生态保护区、滨海湿地公园、美丽海湾综合治理项目、植物园等地，详细了解森林生态资源、珍稀动植物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湿地生态区建设、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等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座谈会上，提案者代表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反映的主要问题及意见建议。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介绍广西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情况。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主题进行发言。视察团充分肯定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视察团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学生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理解把握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多措并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科技和人才等基础支撑体系，强化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集众志、谋良策、聚共识，持续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凝心聚力。全国政协常委王璐、王金南，全国政协委员赵英明、杨林平、张和成、陈英等视察团成员，自治区政协领导周易觉、钱学明、刘永梅，秘书长黄志宇参加有关活动。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小秋一行。陈刚、韦涛对王小秋一行来桂商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感谢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对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和做出的贡献。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深入推进 AI 加制造，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全力打造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广西与上汽集团合作基础深厚，前景广阔，上汽通用五菱在广西发展态势良好，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在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汽车出海等领域协同发力，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党委政府将进一步强化主人翁意识，主动担当负责，全力支持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在桂发展。王小秋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未来重点发展方向。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汽车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阔，双方合作历史悠久，潜力巨大。 上汽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技术、人才、研发和市场优势，继续深耕广西，持续在智能化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品牌打造、产品研发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大力支持推动上汽通用五菱125工程 2.0 换新，共同开拓面向东盟的汽车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7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领悟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8月17号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内需不足等问题仍然突出，但我区发展的良好态势没有变，国家对广西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对广西发展的良好预期没有变，全区干部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气神没有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0: 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我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聚力抓好用好人工智能和向海经济两大引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南 A 中心建设，围绕重点领域培育打造应用场景，办好 A 超联赛等赛事活动，深化与东盟国家务实合作，全力冲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加快实施运河通达工程，引导各方力量深度参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牵引带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力扩内需、稳外需，持续加大促消费力度，推动消费市场下沉中小城市、县域及农村，加强旅游推介，提供多元化高品质秋冬出游方案，大力拓展区外重点客源市场，继续推动广西人游广西，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快资金支付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巩固外贸增长势头，提升吸引和利用外资水平。要聚力强产业壮实体，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强工业运行调度，抓好产业项目招商，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强化卫企服务，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重点行业用工，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聚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处置化解，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攻坚化解历史矛盾，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生态保护，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要求，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对企业和群众诉求多说行，少说不行，多设路标，少设路障，多踩油门，少踩刹车，只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政府组成人员和组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区直中直驻贵有关单位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社区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以视频形式参会。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审议广西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美丽广西建设“十五五”规划，审议自治区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实施服务业“十五五”规划为契机，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障碍，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加强与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找准切入点，聚焦关键点，积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加快打造广西服务品牌，以点带面推进服务业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扎实推动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祖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探索建设零碳工厂、园区建筑，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强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健全生态安全防护体系，加快建设美丽广西。会议审议了自治区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管理办法试行、依法自治类工作事项指导目录试行、依法协助类工作事项指导目录试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试点工作，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完善工作机制，

0: 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8月2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3次会议和第51次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及时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继续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督导检查工作，统筹用好协商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深入调研进一步推进防灾减灾救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助力我区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13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做好协商议政各项工作，围绕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心筹备开好自治区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持续为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的服务保障和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建言践行。要善始善终做好自治区政协学习教育工作，持续深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务实抓好全年各项履职工作，推进委员行动与时俱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多政协力量。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工作方案及有关材料，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关于自治区政协委员开展自选议题协商的实施办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徐显辉、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8月2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重要合作伙伴新闻发布会，向首席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特别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授牌。本届东博会出现一位难求的火爆态势，作为大型央企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大唐连续22年参展东博会，依托东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深耕东盟市场，深化能源合作，已在多个东盟国家布局业务，将技术标准与本地化运营深度融合，不断推进中国东盟绿色能源项目合作。这次是中国大唐首次成为东博会首席战略合作伙伴。此外，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首次出任东博会特别战略合作伙伴，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首次牵手东博会，成为东博会的支持机构。廖平虎出席有关活动。广西新闻发布。8月21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贵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将于8月底开幕。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2: 本次活动计划举办赛事活动超40场次，将持续至12月底。今年活动全面升级，围绕贵野仙踪想去户外主题，设立桂林、青州、柳州、贵港4站活动，每站包含开幕式、奇遇广西系列自行车赛事活动、地方特色户外运动赛事、体育加消费市集等7大板块，各站还推出促消费措施及开展产业交流、资源推介等特色活动，深化体文旅商、农林居联动，擦亮绿色生态运动就在广西特色名片。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3: 开幕式将创新发布广西骑行运动10大精品线路，以骑行串联沿线核心景区、人文地标、特色商圈与生态景观，激活骑行加文旅加乡。

0: 费产业新动能。
1: 据了解，本届嘉年华以奇遇广西为主题，共绘山水户外新画卷，以赛新业打造区域经济新引擎，以体育加赋能构建全程消费新生态，首发贵野仙踪特色文创产品，解锁品牌 IP 新成果。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0: 在赛事举办地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汇聚户外运动装备展销、文化惠民演出、音乐会、特色产品市集、非遗文化体验、风味美食展销、住房、置业、旅居等内容。
1: 发布会还介绍了桂林、钦州、柳州、贵港等地开展活动的情况。桂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朱娟平：
2: 八月底，嘉年华开幕式及桂林站启动仪式将在桂海晴岚举行，现场将融合民俗展演、促消费政策发布、精品户外线路发布、户外装备展销、特色集市体验等内容。
3: 广西台消息，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阶段，贵港市出台平陆运河赋能贵港发展千帆计划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锚定通航及运营目标，加快培育超千艘现代化试航船队，全面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根据千帆计划，贵港将分三个阶段推进试航船队建设，2026年底，贵港及平陆运河船舶超过400艘，2027年底累计超过800艘，到2028年9月平陆运河通航2周年时，累计突破1000艘，总载重吨超过300万吨。目前，贵港市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超过300艘，船型覆盖集散两用船、散货船、干货船等品类。围绕船舶制造、政务服务、金融支持、运营管理、基础设施、人才支撑六大方面，千帆计划系统部署19项重点任务，其中在船舶制造方面，高标准推进西江桂平船舶修造产业园建设，支持发展液化天然气、LNG 动力、纯电动等新能源船舶。在政务服务方面，对平陆运河船舶实行优先检验、快速发证，深化船舶开航前一键式改革。
4: 8月20号，新建合浦至湛江高铁广西段南康东干渠特大桥箱梁架设施工圆满完成，标志着合湛高铁全线首座桥梁主体工程顺利完工，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唐一志、穆小斌的报道。当天，在北海市铁山港区，随着一品混凝土剪枝箱梁顺利落在南康东干渠特大桥指定桥墩的预接孔内，标志着大桥的主体工程顺利完工。据了解，南康东干渠特大桥全长约1270米，是合湛高铁广西段最大质量场、北海质量场的关键架梁通道，共需要施工桩基295根、墩柱35个，架设剪枝箱梁36品。所有剪枝箱梁均采用高性能混凝土整体浇筑成型，能够有效适应沿海地区高盐高湿的自然环境，同时采用国内先进的智能架桥机对架梁全程进行高精度管控。中铁16局合湛高铁北海质量厂负责人赵延国：
5: 大桥主体工程的按期完工，将为后续箱梁运输、架梁作业创造有利条件。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每天2品的速度推进箱梁生产，并力争年内完成368品箱梁的架设任务。
4: 合湛高铁正线全长约1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中的包银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扩充广西沿海铁路运输能力，对优化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推动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云贵铁路广西公司合湛高铁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唐玲：
6: 截至目前，合湛高铁广西段桥梁桩基已完成18,853根，建成桥墩975个，路基土石方完成72万立方米。我们将推进梁场智能化升级以及连续梁、架梁施工的标准化管理，力争年内完成11座桥梁的架梁施工任务。
3: 经过连续多天的奋战，

0: 2月20号，衡州市72所受灾学校环境清理、水电修复及教学设备安装等工作全面完成，全部达到开学条件。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记者来到衡州市云表镇中心学校本校，新搭建的校园食堂内设备保障有序恢复，工作人员正加紧安装新采购的厨房设备。教学楼里被洪水浸泡了霉变的墙面已经粉刷一新，崭新的课桌椅整齐摆放，电灯、风扇、多媒体设备已安装完毕。与此同时，南宁市衡州市两级教育系统数百名教职员工志愿者下沉到云表镇五所受灾学校，集中开展校园大扫除和环境清整专项行动，全面净化教学区、生活区、运动区环境，彻底消除灾后卫生安全隐患。在云表镇中心学校本校，南宁市第19中学办公室副主任于和征已经是第二次来到衡州参与灾后志愿工作。他表示，
1: 我们现在就把这些墙壁把它清洗干净。但想到我们的孩子，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校园清理干净，让孩子们也高高兴兴的回到学校里边。
0: 衡州市云表镇中心学校副校长刘振华告诉记者，经过连续40多天的奋战，学校的清淤工作在7月底全部完成，目前水电、通信线路也已全部更换。
2: 到目前为止，学校的受损的大门啊、课桌椅啊、电子照明线路啊，还有班班通啊，各种设备都购买完回来配齐，确保开学工作很顺利开展。
0: 随后记者又来到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校园操场的平整作业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衡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潘子玉，
3: 我们环境清理达到了是全覆盖，所有的清淤消擦还有防疫以及饮用水的重险已经全部完成，饮用水的现在结果已经达到了100%的合格率，水电网路我们已经全部修复达到开学条件。
4: 8月21号，南宁急救医疗中心南区急救分中心暨五巷新区急救站正式启用。南区急救分中心主要承担五巷新区日常院前急救、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重大活动医疗保障及急救质控管理等职责。五巷新区急救站实行24小时急救出诊，进一步织密五巷片区院前急救网络。
0: 目前，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及配套园区累计签约国内人工智能项目102个，落地外资人工智能企业19家。
4: 8月20号，从柳州出发的泰和02、泰和03两艘旅游客轮平稳驶过贵港辖区航道，向着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平山终点破浪前行。这是柳州内河旅游船舶首次跑通柳州经平陆运河至钦州的航线，将百里柳江成熟的水上旅游模式向外延伸，为广西依托黄金水道激活运河文旅，推动产业向海图强，探索出新路径。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心雨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
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1: 金曲连连听。